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啊是可以达到8到11级。那么预计今天呢，这次降雨呢是整个这个强雨带的中心呢是稳定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到了明天呢，整个湖北省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主持人。
1: 那燕燕，面对本轮的强对流天气哈，当地有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弹性上学啊，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及时的应对措施了。那么此外呢，这两天啊，湖北省的各项的这种预警预报呢都是在频发。基于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呢，它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明显，致灾的风险可能比较高。

0: 高，所以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的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已经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那么就武汉来说呢，从昨天开始啊，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已经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那么还有的就是呢，武汉的水务部门现在已经在城市的各个容易积水的点已经安排了这个抽排的车辆以及抽排的设备还有抽排的人员到岗值班。那么武汉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现在是聚焦管网的疏涝、泵站的预排，针对每一个预积水点是一点一刻的来布防，应急装置和设备呢都提前都已经准备到位。那么武汉的公交集团已经发出了工作的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现在武汉地铁也是在平稳的运行当中，因为他们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车站、车辆的断场、主变电所以及风景等关键区域是进行逐项的检查，隐患的闭环清零。同时呢，一线的防汛力量和物资都已经配齐，值守的人员全员在岗，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主持人，
1: 好的，燕燕。
2: 昨天下午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武汉市近日遭遇局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预警，紧急要求加强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范。
1: 面对瞬息万变的极端天气，城市防汛排涝系统都做了哪些准备，确保有效应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林舒的报道。
3: 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王亮向中国之声介绍，昨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南部，市区受影响不大。针对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局部雨势较强的特点，武汉市水务局将防汛工作的重心前移。王亮表示，主城区各大主力排涝站已经全线开启，满负荷运转，确保城市主干道的畅通。
4: 没有降雨的地方也都安排了人、安排了车辆在现场进行盯守，如果出现了短时降雨量过大的情况，他们就可以及时的上人员去进行抽排。现在水务部门严格执行了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截止到目前的话，全市的水库啊，包括中小河流啊，都是整体平稳运行。包括我们的全市的排涝层面的主次干道也没有积水。
3: 除了肉眼可见的城市路面抽排，看不见的防洪调度也在同步进行。面对强降雨，水务部门提前对武汉全市范围内正在溢洪的27座水库进行督导，及时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同时，针对可能发生山洪的区域，随时进行抽查，确保村落防汛负责人通讯畅通。
4: 山洪层面呢，都涉及到我们武汉市的新洲、黄陂两个区的16个街道的40多个行政村的防汛责任人的履职尽责的情况进行抽查，发现都是在岗在位的，通讯畅通的啊，也都熟悉现场的情况，做好了应急的预警和准备的工作啊。
3: 为了第一时间发现城市内涝情况，确保今天周一早高峰畅通，武汉市水务局已将与交管、城管等多部门支起了一张互动信息网。
4: 交管部门的道路的视频系统接到我们的防汛灾害指挥部这边，我们可以通过他那个来实时来跟踪，来看一下哪个地方有可能治水。另外我们跟交管、城管部门都建立了这种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哪个地方积水，会我们进行反馈，城管部门就会及时的清理这个雨水壁子呀，包括道路也清理打扫啊，避免这因降雨水量过大，然后把一些杂物冲在主山下水的入口。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武汉局部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目前武汉市水务系统全员待命，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全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2: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粮食种植大省河南。正值三夏期间，河南省麦收期的降水偏多，阴雨天气导致收割进度放缓，田间面临倒伏和自害的风险。豫南、豫中局部已经进入了乳熟期的小麦， 正面临多轮降雨的考验。
1: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以上。目前河南小麦受到暴雨的影响大吗？当地为保夏收都做了哪些准备？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5: 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从今天的实时情况来看，今早呢，这里是刚刚结束一场降雨，路面呢还整体湿滑，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从昨天七时到今天上午的七时，全省是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南部、西部等地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是出现了暴雨的天气，其中呢，晋阳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呢，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晋阳部分地区依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呢，河南省昨天是已经发布了晋阳南部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区域，也提醒当地农户和居民啊多加防范，远离山体滑坡、河洼低处，保障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1: 那恩浩，目前正是小麦抢收的关键阶段哈。你所在的方城县呢，又是河南省南阳市的农业大县、产粮大县。那么，据你观察，在暴雨、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叠加之下，当地在抢收小麦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能够确保颗粒归仓吗？
5: 主持人，像我所在的这个方城县，今年种植小麦是125万亩。目前呢，部分早熟地块小麦是已经陆续迎来收获。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目前的这个收获的进度已经放缓。截止到昨天呢，收获进度为2.9万亩。根据我这两天的观察呢，反复多变的这个天气是一定程度挤压了成熟小麦的有效收割时间。不少待收割的小麦也面临着降雨带来的威胁。有的农户呢，在降雨前就已经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同时依托随收随轰作业方式，刚收割湿度较大的粮食就被立刻送入到了烘干设备去处理。受这两天降雨的影响呢，目前田间土壤和小麦的湿度依旧偏大，不利于这个农机入田作业。根据气象预报呢，再过几天当地将迎来晴好天气，为保障这个下周的顺利进行呢，当地统筹调度了本地小麦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同时呢，也联动了周边区域引进外来农机1300余台，来保障全域麦田收割作业的需求。同时呢，当地还同步配套了50台的烘干设备，目前呢也已分期提前运行，对新收小麦进行这个快速的脱水和除湿，全力保障这个夏粮的颗粒归仓。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2: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强，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居家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远离高大树木、户外的广告牌以及塔吊围挡、电力设施等，要做好防雷、防雨、防滑、防坠物的防护。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施然。
7: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青兰高速的禅柳段1826千米处，接大嘴服务区向东约5公里去往兰州方向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河北，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邢林高速的丁庄站到运河西站目前是禁止2客EV车辆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在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以上路段去往山西方向是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 包茂高速的余靖段去往靖边方向287千米处，王泽湾到榆林北之间有一辆六轴货车发生自燃，目前的事故车辆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同时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1千米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自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健，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施然。
6: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是的，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的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那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去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8: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9: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11: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2: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0: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
13: 刚彻下身，
1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4: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嗯，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自具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那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乔批的故事。
10: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6: 生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6: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间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17: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请来介绍一下。
19: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关注网球啊。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欣云那是2-1战胜了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晋级第二轮。首盘比赛啊，王欣云是克服了开场之后0-2落后的不利局面，6-3领下第一盘。第二盘呢，塔格尔是6-3扳回一城，大比分和王欣云战平。决胜盘的王欣云是连续破发，确立领先，塔格尔顽强追分。王欣云的顶住压力，在第10局破发，6-4锁定升级，晋级女单第二轮。终于在红土巡回赛4连败之后赢下这一场，而且还是法网赛赢下。我觉得王欣云也是为中国军团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知道王欣云在场上一直都淡淡的，获胜之后呢，他也是用手擦拭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看上去相当动情。赛后他说啊，真的像过山车一样，因为很久没有赢球了，每多输一场，你要赢下下一场的难度就会增加一点点。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网坛，王欣宇被称作是王右，而左手拿拍的王欣宇呢，则被称作是王左。两位选手都姓王，而且都出生在2001年，算是00后金花当中的代表人物。在法网的第一个比赛日，许久被伤病所困的王欣宇也赢球了。从资格赛突围的他呢，是直落2盘战胜了科维尼奇，具体比分呢是6-3、6-1，这也是王欣宇继2024年之后在法网女单正赛当中取得的第二胜。再来关注羽毛球啊，2026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在中国选手李世峰和泰国选手帕米查邦之间进行。那李世峰呢是耗时50分钟，以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那混双赛场呢，中国选手高嘉炫和魏亚新组合是2-1击败了泰国组合夺冠。女双赛场的中国组合陈凡、舒田、罗旭敏是21-16、25-23，直落2局击败的是日本组合拿到冠军，两个人也收获了职业生涯搭档以来的首个羽联巡回赛的女双冠军。此外呢，在2025-2026赛季耐高篮球联赛也是落幕了。那么东北师大附中女篮呢是首夺全国总冠军，而清华附中男篮呢则是击败了回浦中学夺冠。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2: 好的，张文。
18: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三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经济的先行指标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1: 从已公布数据看，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贡献显著。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目前两大悬念关乎2季度开局成色。悬念一，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悬念二，5月 PMI 能否守住50%？5月 PMI 将成为检验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两份答卷如何陆续揭晓？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0: 本周六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
22: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门将深入宣传“15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全面展示“14五”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宣传选术表彰科技工作者，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技活动。根据惯例，每年5月30号将公布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年谁将入选，又将有哪些特色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20: 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严重。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3: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烟草属于一级致癌物，吸烟没有所谓的安全摄入剂量。 任何形式少量吸入烟草、烟雾均会损害身体健康。同时，二手烟危害极大，无安全接触标准，会被动损害他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及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烟草暴露情况如何？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已经开赛，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 2026年法网女单方面，郑欣。

0: 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郑钦文近两年红土进步显著，2025年已闯入法网八强，本届仍有突破空间。王新宇打法灵便，具备爆冷潜力，老将张帅经验丰富。此外，郭涵玉与王希雨双双从资格赛突围，展现了中国女网的厚度。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日，2025-26赛季欧冠决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举行，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本赛季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本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梅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不过，对于如何处理，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持续筑牢耕地安全防线，黄龙县歌台乡以田长制为抓手，聚焦耕地保护、农田管护、违法占地等突出问题，统筹部署，精准发力，全力推进，通过压实责任，强化管控，广泛动员，全面开展耕地保护综合治理，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与农田生态质量，全力守护土沃田肥、凉风景美的乡村家园。把目光转向省内，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特供酒、专供酒乱象，传统明目张胆标注机关特供、军方专供的假酒大幅减少，但不法分子不断翻新造假套路，推出各类新变种特供酒，此类酒品伪装性更强，传播更隐蔽，迷惑性更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酒类市场秩序，同时还存在极大食品安全隐患。为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消费，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共同发布警惕新变种特供酒消费提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近日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3到2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想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5: 求职，
2: 那还要不找聘？
4: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秦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日星期一。昨天晚上的雨还是挺大的啊。
1: 是。
0: 昨夜暴雨过后呢，今日天气阴沉，路面呢依旧是潮湿湿滑，走路呢还有驾车呢请放慢速度，注意呢防滑避险。
1: 没错，雨后的天气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早晚呢凉意也是很明显，大家呢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0: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虽然说是前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呢从这周开始气温也是有明显的回暖的现象，但是呢随之而来的还有让人头疼不已的就是蚊子。一到晚上呢准备睡觉的时候，蚊子呢就在耳边嗡嗡嗡的叫，那么吵的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入睡，一不小心呢就会被咬上一口，又红又痒，得好几天才能消得下去。那么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个蚊子还可能传播一些疾病，实在是惹人非常的烦恼。但是呢面对无处不在的蚊子，到底应该怎么做好防护，安稳的度过这个温暖的季节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实用的居家防蚊的方法，还有呢兼顾美观与实用的蚊帐的选购技巧，帮助大家呢摆脱蚊子的困扰。
0: 是的，想要做好居家防蚊呢，常见的方法呢主要有这几种，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灵活选择。最简单直接的呢就是使用蚊香或者是电蚊香，睡前呢在房间里点上，就能有效迷晕或者是驱赶室内的蚊子。晚上睡觉呢也不用担心被叮咬，也不用会被蚊子嗡嗡嗡的声音给打扰，操作起来呢也特别的方便。不过呢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有顾虑，长期呢在有蚊香气味的环境里面生活，会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这也是呢不少家庭放弃蚊香或者是选择更温和的防蚊方式的原因。
1: 没错，尤其是咱们俩像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注意这个蚊香。
0: 没错，那个味道其实有时候还是有点冲我感觉。
1: 是的，刺鼻。
0: 是的，
1: 但是呢更稳妥的这个根源防蚊的办法呢，就是给家里安装的窗户装一层这个纱窗，把蚊子呢彻底的挡在室外，从源头上杜绝蚊子进入到室内。那么除了窗户、阳台门还有入户门这些的位置，也可以呢装上一些纱帘的这个门帘，阻断蚊子的进入通道。只要说这个门窗户防护到位的话，那么室内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蚊子出没，不用介入任何的化学产品，安全又放心，适合呢家里有老人、小孩还有孕妇的家庭。
0: 没错，还有呢一种就是低成本又健康的防蚊方式，就是挂蚊帐。这呢也是流传很久的经典防蚊办法。睡觉的时候呢把自己罩在蚊帐里，蚊子呢完全无法靠近，既能避免被叮咬，也能隔绝蚊子的噪音，安睡一整夜呢完全没有问题。不过呢很多朋友呢觉得传统的蚊帐挂在家里呢不好看，和卧室装修的风格呢有点不搭，担心呢影响整体的美观，纠结实用性和颜值呢该怎么兼顾。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不同款式的蚊帐的优缺点，兼顾美观和实用，总有能选到适合自家的款式。
1: 没错，那么首先呢说到的是实用性拉满的这个蒙古包式的蚊帐，它的外观是简洁，安装也是非常的简单，不用一些复杂的支架操作，不管是常规的床铺呢还是榻榻

0: 哄睡也是特别的轻松，同时呢还能够挡住床边，防止孩子睡觉翻滚落下床。那么很多家长都会用这个方法顺利的帮孩子呢完成一些分床的过渡，实用性也是非常的强。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种呢，就是常用的钓鱼竿式的蚊帐，它的支架呢固定在床头位置，蚊帐呢顺着导轨悬挂在床上方，整体外观呢简洁利落，不会显得臃肿杂乱，使用起来呢也特别方便，白天不用的时候呢就可以轻松的收起来，也不会占用卧室的空间，也不影响室内采光和日常活动，防蚊效果呢也很稳定。不过呢它有个小缺点呢，就是整个支架呢都是属于悬空的设计，对转角链接挂对转角呢还有链接件的质量要求呢是很高的。
0: 是，
1: 如果呢要是选到劣质低价的产品呢，用不了多久呢它会容易出现断裂损坏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品质。
0: 没错，如果说大家是特别看重卧室的颜值，想要说是防蚊的同时呢不破坏装修的风格，也可以选择一些ins 风的床幔式的蚊帐，它的外观呢非常的精致柔和，挂在床上的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再搭配一些串灯的装饰，还能够营造出一种浪漫温馨的卧室氛围，很受这个欢迎的风格的话，家这个朋友会非常的喜欢。但是呢好看的同时它的实用性也是有一定的短板，像床尾和两侧的帐布容易贴合床铺，贴身之后呢会有点粘着你的皮肤，睡觉的舒适度不是非常的高，而且呢帐布的贴身的位置这个蚊子很容易会隔着布来会叮咬你，那么防蚊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更适合一些看重颜值还有蚊虫较少的家庭。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床架式的蚊帐，需要呢搭配自带蚊帐支架的定制床使用，直接呢把蚊帐帘布然后挂在床架上呢就可以了，安装呢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它的局限性很大，对卧室装修风格呢有严格的要求，配饰风格呢也特别的单一，不挂蚊帐的时候呢裸露的床架呢也会显得有些突兀，只能呢配饰特定的装修设计，所以呢很多普通家庭呢是很少选择的。
0: 没错，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窗帘的导轨式蚊帐，安装的方式和窗帘也是类似的，它在天花板上呢提前的装好导轨，搭配一些带挂轮的定制蚊帐的帐布悬挂即可，没有一些外露的支架，整体的美观度也是非常的高，和卧室的装修呢也能够完美的融合。但是呢它也有缺点，缺点呢就是安装非常的麻烦，需要在天花板呢打孔固定导轨，收口密封的细节也要处理到位，最适合一些装修期间就提前规划预留位置，然后呢已经装完工的家庭再安装的话它就会比较的费事。
1: 是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蚊子带来的呢不只是睡眠的困扰，更存在呢健康隐患，做好居家防蚊工作呢是格外重要的。现在呢防蚊产品呢它是越来越丰富，但蚊帐呢依旧是最安全最有效最无副作用的防蚊选择，所以呢我们也不用纠结颜值和实用性，根据自己家的床铺装修风格和需求挑选，就能找到合适的款式，安稳的告别蚊虫困扰，舒舒服服的度过温暖的季节。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幽灵兮兮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为全面提升防汛和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黄龙县歌台乡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暨地质灾害防治应急实战演练，乡村干部、基干民兵、辖区民警、医护人员及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坚持实战先行，以练备战，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作为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我省正通过跨省协同、科技监测和公众参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迈上新台阶。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人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仍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14到23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3: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FM
2: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4: 我要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8: 我还要
6: 招聘，我要招聘，
9: 还要二手交易，
10: 二手买卖，
3: 都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3，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诺。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5357的听众朋友，他在宜安的枣园风情街的中段，也就是黄土情楼上呢，有一个商住两用的房子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的面积是202平米，结构是4室2厅2卫，适合呢小型的办公室来用，停车非常的方便，楼下呢就是公交站牌，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很成熟，周边呢还有一些旅游的景点，环境很好，交通很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这个枣园去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749195357，17749195357。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041的秦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嘉林艺术，房子呢位于三号楼三单元的位置，然后房子的面积呢是93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她说这个房子呢坐北朝南，每一间房子呢都在阳面，而且是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嘉林艺术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去考察一下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现在呢就提供到秦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9151041，1589151041。

接着来看到尾号9648的宋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宝塔区的东关长青国际的一个毛坯房，这房子的位于六楼的位置，面积是106平米，结构是3室2厅。他说呢，交通非常的便利，如果大家对长青国际的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宋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9153-9648 159-9153-9648。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563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快递驿站的转让消息，他要转让的这个快递驿站呢是在二庄科的沟口，名字叫做北龙快递驿站。他说这个驿站呢设施设备呢都很齐全，现在呢正在营业中，而且货量很大，货源稳定，接手呢即可盈利，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想要接手这个驿站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83-2563，1992983-2563。

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7788的高女士发了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套房子呢，是在嘉陵大厦的一套现房，是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家具家电都非常的齐全，拎包即可入住。现在呢是低价出售，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嘉陵大厦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直接和高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992187788 18992187788。

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听，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十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五月的延安，青山叠翠，黄土生辉。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组织40余位全国知名艺术家走进安塞区魏塔古村落，开展时代画卷笔绘河山美丽中国系列主题绘画创作工程的实地采风写生活动。艺术家们以画笔为眼，以乡村为卷，在窑洞前田埂边捕捉新时代新农村的动人瞬间。据了解，时代画卷笔绘河山美丽中国系列主题绘画创作工程实施周期3年，将在陕西、河北、福建、浙江等6省市开展采风、写生、创作与展览。陕西采风写生活动是工程首站，延安市首站中的核心地标、精神原点与创作高地。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超快光子学团队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提出一种光学漩涡梳设计的新方法，让原本齿长不齐的光学漩涡梳变得更加整齐可控，可为光通信、精密测量等方向提供理论支撑。该科研成果日前发表在《激光与光子学评论》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西北部中雨，有4级左右偏东风，阵风6级以上，15到24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虾在延安。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12306车次后好多彩色字，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大家打开铁路12306 APP， 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部分车次后会显示进、铺、对，然后静音的静、宠、雪、字，这些彩色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进，敬老的敬啊，送给长辈的折上折心意。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运输假期除外，带有进字标识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子女代为购票时，系统会自动识别乘车人年龄，符合条件呢便自动打折。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那么这个铺字就是带来更多选择与便利啊。那购买带有铺字标识的车票时，系统会在

确认订单页面显示选铺服务列表，那么旅客呢可以自主选择上中下铺位，如果剩余铺位无法满足需求，那么系统会进行提示，对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会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啊，静字，静音的静，是给旅途按下静音键。那么在静音车厢内，广播音量控制在正常音量的 30% 至 40% 以内，列车工作人员采取轻声服务，根据旅客的到站信息提供到站提醒服务。那么旅客在选购带有静字标识的车次时，可以在确认订单页面勾选请优先为我分配静音车厢席位，系统呢将会在有余票的情况下优先分配。那么在静音车厢内，旅客要遵守静音约定，在车厢内保持安静。啊，这个对字什么意思？就是积分也能当钱花。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后，每次购票出行呢都将获得相应积分，100积分是等值于1元人民币。当会员账户积分首次达到10000积分时，旅客便具备了兑换车票的资格。啊，那么宠字呢，就代表着可以带着毛孩子一起出发喽。那么旅客在购票成功之后，点击出行服务进入宠物托运入口，那么按提示就可以预约下单。宠物托运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可托运的宠物包括单只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的家庭驯养猫犬类宠物，最多可以托运2只。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办理托运前务必按规定办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那么雪就是滑雪爱好者的冬日便利了啊。滑雪季到来时，那么旅客呢可以在线上预约随车携带雪具，存放在列车的指

0: 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吗？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吗？那么初夏时节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那么这些年年年返炒的说法是真的吗？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那么专家说啊，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呢一般可以达到 13%， 个别品种可以达到 14% 甚至 15%， 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呢都会很快腐烂啊。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没有关系。专家介绍啊，一般的西瓜都是怎么说呢，它都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那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它是需要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然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种子，就长成了无籽西瓜。那么除此之外，西瓜与桃子同时致命，什么隔夜西瓜一口都不能吃等说法也被专家证伪。就是专家指出，食物相克论缺乏科学依据，适量使用就行了。西瓜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干净瓜皮跟刀具就好，不必要因此恐慌不必要因此恐慌。那么大家知道如何挑选西瓜吗？对，就是挑西瓜，其实有时候你说难它挺简单的，你说简单它挺难的。所以大家记住这三点，一就是听嘛，什么意思？就是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不同，就是你可以通过拍手，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它的那个声音听起来类似打鼓，就是略有震感，然后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的沉闷。那如果说没有熟的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比较高，所以拍打的时候它的这个震动频率高，声音就是那种更加清脆更加清脆。第二就是二看喽，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知道没？还有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短，藤蔓弯曲表明西瓜成熟，那么藤蔓笔直则是可能没有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就是它的瓜地周围是那种那个什么微微凹陷的三摸就是成熟西瓜表面绒毛它会脱落，就是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果皮柔软，这个塌陷不购买喽。OK， 北京时间10:23，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晚随着西班牙西红篮球队与美国瑞奇篮球队的中场哨响，为期三天的2026中美欧国际篮球对抗赛延安站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美国瑞奇、西班牙西红、中国湖北男篮三支劲旅以球会友，为我市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国际篮球盛宴，也为延安体育文旅融合发展增添亮眼色彩。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超快光子学团队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提出一种光学漩涡书设计的新方法，让原本持长不齐的光学漩涡书变得更加整齐可控，可为光电通信、精密测量等方向提供理论支撑。该科研成果日前发表在《激光与电子学评论》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西北部中雨，有4级左右偏东风，阵风6级以上，15到24度，东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后来怎样了呢？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吗？那么那些就是崇尚断碳水或者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都怎样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可能会快速收获脸小消肿还有什么线条清晰的效果，那这是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而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克至4克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那么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呢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是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呢快速复原这个糖原和水分，体重呢也会随之迅速反弹。那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的是多重因素叠加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元凶啊，面部问题的元凶。首先，重油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对吧？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那么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啊，粗糙暗沉。除此之外呢，无论是为了减脂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与运动，多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所以根本就不是说你单纯的控碳水了，就是我跟你讲，控碳水的人大多都是会比较自律，就是你想人家碳水都不吃了，你觉得人家会吃那种重油重盐吗？对不对？就是从这个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其实人家就已经改善了啊，人家就已经改善了。所以所谓的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是不能简单的归因，就是说是因为碳水吃的少，哎，就是觉得我脸小正因为我碳水吃的少。所以你得要看看人家的饮食结构是不是改变，人家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改变了，对不对呀？还有，多吃蛋白质就一定健康吗？随着控碳水热潮的兴起，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适量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确实对身体和颜值大有益处啊！优质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能够维持皮肤弹性、细腻肤质，同时呢可以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是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是蛋白质绝非越多越好。极端高蛋白低碳水饮食暗藏诸多健康风险，如果盲目超量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呢就会变成身体负担，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这个什么激酶等废物全部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长期超量摄入蛋白质会持续透支肾功能，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这种失衡饮食模式还容易引发血脂异常、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问题，同时呢会打乱身体酸碱平衡，引发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网红吃法往往跟减重初衷背道而驰。很多人戒掉碳水后，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摄入大量的肉类、蛋类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间接造成脂肪摄入超标。要知道啊，每克脂肪的热量远高于碳水，如果整体总热量超标，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啊。那么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的一个断碳、盲目的戒断。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靠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呢，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低 GI、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的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的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你比如说谷物类，什么糙米、燕麦，对不对啊？豆类有红豆、绿豆、鹰嘴豆都行。哎，我很喜欢吃鹰嘴豆啊！我有一次出去旅行，然后在酒店里头，就是看到它有一个沙拉，就是沙拉的一个。其中你可以自己去调制的，有一个鹰嘴豆，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就说这个鹰嘴豆给它放在那个沙拉里头，就是代替了主食。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鹰嘴豆嘛，它吃起来是那种很绵密的口感，然后放在那个蔬菜里头，然后浇点那种沙拉汁，反正我觉得口感挺丰富，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啊。然后还有你看，像什么根茎类的东西，什么土豆、山药、紫薯都行啊，对不对？ DGI 的水果，樱桃、蓝莓啊，都可以选择呀。然后这个是好碳水，坏碳水呢大多就是精加工或者是大量的添加糖的食品。你比如说什么糕点，什么糖果，这种甜食与饮料几乎只提供空热量，它是没有什么营养素可言。还有什么油饼、油条、炸糕，对，这个怎么说呢，虽然他们就是好吃嘛，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啊，升糖快，所以如果说大家偶尔馋油条了，偶尔我就说吃一点点，比如说吃个半根儿，偶尔比如说一个月吃个一到两次是可以，但你不能天天把你的早餐就是放成什么油条油饼，首先就是对你身体也不好，其次如果你有在减脂的情况话，对你瘦身也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大家知道长期断碳水或者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吗？其实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短期断碳的一个变美的假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有力气，还有什么气色差，而是会对代谢、心脑情绪、内分泌造成一连串的伤害。首先啊，就是你长期断碳水可能会损伤心血管。研究显示，长期不吃主食、极端低碳的人群，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饮食人群高出两倍啊，其中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等等等等。第二呢，就是损伤大脑功能，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后的产物。长期碳水摄入不足，大脑会长期处于缺电的状态，损害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第三就是情绪低落啊，情绪低落了。人体的

部分的这个脑细胞红细胞只能依靠葡萄糖供能，长期不吃碳水，血糖难以稳定，大脑快乐激素、血清素合成不足，人很容易陷入情绪低落，就是烦躁、易怒、焦虑、内耗的状态，然后还会伴随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等问题喽。啊，碳水哦，它可不是敌人，失衡的饮食习惯才是，吃的太多太少，种类不对，都可能对颜值与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喽。

所以如果说你的饮食中坏碳水的占比比较高，还爱吃重口味，那么面部容易出现浮肿、毛孔粗大等问题，这是真的。但如果说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皮肤会那个松弛，缺乏弹性，这也是真的。如果所谓的控碳水是为了减肥抗衰，长期断碳或者吃不够碳水，不但难以实现变美的初衷，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的风险。但如果说为了口腹之快，对喷香的油饼、甜美诱人的小蛋糕等坏碳水大快朵颐，不加以控制，长期以往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找上门来，所以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焦虑。学会科学控碳水，健康饮食，不盲从，不极端，透支身体，才是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养生的方式喽。哎，你像我减肥期间，我是没有完全断碳水，我是会吃馒头，然后会吃那个什么贝果啊，就是那种没有一些添加东西的面包，然后每一餐的蛋白质那个什么碳水维生素都要摄入啊。对，就是因为你减肥其实它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目标，它不是说你减几天，它不是说你这一个月你减完你就行不管了，那你可能刚吃两三天你就会发现你的体重回去了，所以它是一个需要你长时间去改善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你的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就是不要盲目，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我胖的不行啦，然后从今天开始就一口碳水都不吃我说是你前期可能会掉的，但是是水分呢。对啊，所以不能太极端，你不能一开始就一口不吃，我跟你讲这样子你很容易反弹，就是你控制不住的时候你就会大吃特吃，我跟你说真的。所以减肥嘛，就是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咯啊。还有尤其是一定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这个才是你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儿。OK， 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背锅。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那么这三位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最后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工作有想要聊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刘主任和我们的南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当然了，如果您对于房地产交易这块有相关的业务想要了解、想要咨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公众号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延安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来沟通了解探讨。好了，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啊，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主任刘震。首先，我代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非常感谢沿河热线栏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交流互动的平台，让更多的群众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会对听众朋友们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欢迎大家给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3: 嗯，好，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刘震刘主任，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银行热线的直播室啊。当然刘主任刚才也说到了，希望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想要问题想要咨询有什么关注的问题我们在线上我们刘主任都会为您一一解答，并且诚恳的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对于延市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不妨就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刘主任共同来探讨一下。好的，认识完刘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南主任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南海豹，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沟通交流。
3: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南海豹南主任。南主任，我不知道在我们延市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像您这个角色啊，就是副主任这个角色，我们大概是有
5: 三位吧？
3: 三位
5: 啊、哦，
3: 那你们之间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有一个明确的分工？比如说您平时负责的主要是哪一块的工作？
5: 我主要负责是产权产级登记和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三项工作。
3: 那这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一块的工作啊。稍后有时间呢，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您分管的这块工作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再次欢迎南主任。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苗所长，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延安市房地产交易所副所长，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和沟通。
3: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苗所长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在房地产交易这块有什么业务问题啊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 28200073，和我们的苗杰苗所长来共同探讨。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是否了解，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呢，它其实是一项民生工程可以说和我们大多数人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会涉及到我们全市每一个家庭和企业的切身利益，工作量应该还是比较大的，政策性也强，涉及面广，关联度也高，任务应该说是重要而艰巨，也是备受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而据我们在节目之前了解到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自然资源部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块的工作还是

0: 比较关心的。那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刘震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市在这方面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刘主任，
1: 不动产登记工作事关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政府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推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全面安排部署并强力推进。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问题化解。截至目前，市本级纳入省级攻坚任务的25个项目 1.66万户基本得到化解，已全面完成首次登记，办理转移登记0.62万户，化解信访项目35个3.27万户，办理转移登记1.51万户，带动税费收缴2.16亿元，一批多年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赢得群众广泛认可。
0: 刚才我们的刘主任也说到了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问题。刚才我们把时间追溯到了这个2021年啊，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文件啊，就是2021年的资源部啊下发的这个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我相信既然有这样一个文件，可能就是方方面面这一块的关注度啊，刚才刘主任谈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儿。而在我们延安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办理的转移登记啊 ,1.51 万户带动税费收缴更是达到的 2.16 亿元。很多悬而未决的办证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实我们特别欣喜的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和这样的场面，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去想或说是去分析，哟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造成我们这类不动产登记难。可能我们去不停的去追溯或者说分析它的原因之后，可能更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是不动产登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刘主任，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类似的去分析啊，或者说是调研工作，诶，在我们研我们造成这类不动产登记难的它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好的，目前群众反映的登记难问题大多集中在老旧校区历史遗留问题上，这类问题成因复杂，涉及环节多，主要集中在缺少用地熟悉、小房和房屋质量未竣工验收，以及部分项目欠缴相关税费、缺少相关立项等审批手续，且权属不清和主体面审等各方面原因，这些都是导致办证不畅的关键原因。
0: 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造成这些不动产登记难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啊，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我们也听得出来，这些原因的发生它可能是有这个客观方面的，但是有可能也有这个主观方面的。我们经常讲我们分析一个问题，诶，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知道了之后可能才方便我们去啊针对问题去如何正确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面对这么多年啊我们积累的这些原因也好难题也好，我们既然知道

0: 到了它为什么产生的这个根源，我们有没有针对的去想一些办法，或者说是采取一些措施来化解这些难题呢？刘主任，
1: 面对多年累积的缺属不清、手续不全、主体灭失等系统性难题，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历史、依法依规、民生优先的原则，切实保障产权人合法权益，以此强化统筹联动，压实责任闭环推进，严格落实政府主导、部门协同、转板推进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定期调度、转机会上督办问效，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同时全面开展实地核查、小区走访，对各类问题全面起底、警钟建档，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行一楼一档、一项目一册小化管理。二是坚持分类施策、创新路径破解难题，针对主体灭失、首席缺失、房地信息备置等突出问题，分类制定处置路径，实行属地代办、现状核实、协同法院化解等措施，警钟靶向处置，同时积极推动政策突破，在守住安全和权属清晰底线的前提下，全面落实政教分离、政审分离并行办理，做到群众办事不耽误、问题整改不停步。三是注重源头防治，优化服务体制时效，坚持化解存量、严控增量，强化全程闭环监管。同时我们陆续开展了景泰和悦府、景洪行直坊和榜泰景田府三个项目、五个小区的缴房及缴制工作，发放不动产权证书777本，让一手拿钥匙、一手拿房本成为常态，有效地从源头上遏制了行政遗留问题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我们持续优化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一床受理、简化流程，集中为延长石油南丽坪小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724本，特别是针对行动不便、年龄较大、无法现场办理的群众，我们提供上门服务，真正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

0: 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一位副主任南海豹，以及延世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72022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难的一些解决的措施啊，刚才我们的刘主任是从这个三个方面给我们来解读了一下，一个是强化统筹联动，压实责任闭环推进，还有一个是坚持分类施策创新路径破解难题，再就是注重源头防控优化服务提升时效。我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方法刚才听得出来实际上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时效的。收音前的您，哎，如果您觉得在这个化解难题方面您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可以有力推动我们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工作，您也不妨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您的一些想法我们共同的来研究探讨一下。实际上我特别感兴趣啊，刚才刘主任给我们谈到我们采取措施的一个原则啊，我有知道是我们叫做尊重历史，依法依规，民生优先。实际上可能我们浅显的从字面意义上来解读的话，可能尊重历史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并不找一些客观的原因，我们去认可它，我们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当下怎么去解决。而依法依规的话不用说，我们肯定要依法办事，依规办事。民生优先的可能我们会更多的把老百姓的一些利益啊放在我们首位，是吧？因为我们说到了不动产登记啊，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你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我们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而且我们很多老百姓啊，我们在办证的时候，哎，我们的体验感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不动产中心的工作实际上它中间还是有很多这个艰辛与责任在里面。我们也会欣喜地看到，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是这个越是难啃的骨头啊，我们越要迎难而上，越要敢担当善作为，确实呢把这个群众关切的事儿啊放在我们的心上，抓在我们的手上。其实说到民生工程啊，实际上我们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啊，它一直以来啊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民生要事，而开展这个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呢，它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保障农民权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我想知道这些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它究竟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延世这项工作开展的又如何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延世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说是解读一下。南主任，
1: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的登记发展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呢，对农民群众来讲有着重要的意义，最直接最现实的就是给土地上户口，给权益上保险。第一呢是明晰产权，给群众吃上放心丸定心丸。通过确权登记发证，依法明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属位置面积，从法律上保障。

0: 农民的合法权益，让群众有证可依，有据可查，心里更踏实。第二呢，是化解纠纷，让农村治理更规范，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权属不清、界限不明、矛盾纠纷多等问题，减少邻里争议，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三是呢，赋能增收，为乡村振兴打基础。不动产权证使农民享有相关惠农政策，办理抵押融资，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重要凭证，让农民手中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收益，为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支撑。去年七月份，我们启动了宝塔区的相关工作，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相关各分局在市工作专班统一安排部署下，严格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坚持依法依规、应登尽登的原则，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的安排，2027年底全面完成宝塔区农村宅基地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一体登记发证工作。目前我们已初步完成了宝塔区范围内符合登记要求的8013宗农村宅基地的信息录入工作。
1: 好的，这里依然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呢，依然是我们沿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沿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沿河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沿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南主任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开展这个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登记啊，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啊。实际上最现实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土地啊上户口，给权益上保险，并且是在这个南主任刚才讲，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我们实际在宝塔区启动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并且已经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一些符合登记要求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啊进行了这个信息的录入工作。既然说到这个符合这个信息，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还有这个不太符合的信息？那么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

0: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白。
1: 对比这个传统过户交易，现在有什么区别吗？好，这位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苗杰啊，苗所长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苗所长，
2: 可以过户交易，
1: 首先是可以的啊。
2: 在2023年，自然资源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代押过户便民利企的通知。代押过户是指依据民法典第406条，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相比于传统的过户交易，代押过户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一是对买卖双方省钱省事更安全，免除卖方先还贷再解押的过桥垫资，更快解决各方需求，资金由银行全程接管，过户与抵押同步办理，避免钱房两空。二是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控风险提效率，新贷优先偿还旧贷，抵押链条无缝衔接，银行占债权更安全，业务流程简化，放款与登记同步，提升服务效率与办事体验。三是对市场与行业激活力，促循环，盘活二手房存量，提升市场活跃度，促进卖旧买新，间接支撑新房市场，打通二手房流通的堵点，推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0: 与健康的发展。四是对政府理政放管服优环境，落实放管服改革，解环节，解材料，解跑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不动产登记与金融协同，金融机构协同提升，优化营商环境。
1: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啊，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非常的明确，就是您的这个房子虽然有这个抵押贷款，但是是可以进行这个过户交易的。苗所长，我想顺着这位微友的这个话题啊，继续来了解一下，还是关于这个类似于过户的问题啊。我相信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遇到，或者说是想要了解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房产继承啊，房产继承可能是很多朋友们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很多市民在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他会遇到一些材料不全啊，流程不清，或者说是政策啊，尤其是政策方面不一定特别了解的这样一些问题，您能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读一下？
0: 房屋继承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咱公证继承，另一种为非公证继承。非公证继承包括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在办理房产继承时，核心材料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不动产产权证书、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三是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有遗嘱的需要提供合法有效的遗嘱。最后就是继承人要放弃继承的要签署放弃继承声明，如果材料齐全真实，我们就可以依法依规的受理。
1: 好，
2: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海 FM 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啊，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沿是我们沿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刘主任，还有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南海豹南主任，以及我们沿市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苗所长。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 282-0072 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沿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这个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正在听节目，我想问一下，在办理继承登记的时候是需要所有人都到场吗？如果有人在外地无法到场，是不是就不能够办理了，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延伸我们的苗杰苗所长。
0: 原则上，所有继承人都需要到场，共同确认继承的事宜。如果有人在外地不方便回来，可以在继承人所在地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委托其他的继承人前来代办。
1: 就是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这个代办啊，这前提就是要在当地这个公证机构办理这个相关的声明，是吧？
0: 对。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我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独生子女继承，老人去世多年，房本丢失，这类特殊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便民的举措？继承过来的房子再出售，税费和普通二手房有区别吗？好，演示我们的苗所长。
0: 我们针对这些特殊情况有很多的便民措施

0: 是独一是独生子女继承，只要能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父母死亡证明，依法直接可以办理，不会额外增加门槛。二是对去世多年老档案，我们会在内部核查历史档案，尽量不让群众多跑路。还有就是三是房本丢失，可以先申请遗失补证，后和继承登记一并办理，不用让老百姓来回跑两次。继承的房子再次出售时和普通的二手房政策基本一致，主要涉及契税、增值税等，按房屋办理的年限是否家庭唯一住房来计算。简单的说，继承本身是不收税的，但以后交易按正常的二手房缴税。具体咱们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的税务部门。
1: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啊。苗所长，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有没有总结或者说是发现，诶，我们这个办理继承的时候有一些最容易踩坑或者说是最容易跑冤枉路的地方，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0: 在这里，我给大家提醒几点：一是材料提前备齐全，包括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身份证明、户口本，缺一不可，而且容易反复跑；二是继承人全部都要提前沟通好，如果有矛盾、有争议的，我们不能直接登记，需要协商或走司法程序。三是遗嘱要合法有效，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符合法律规定，不然会被认为无效，耽误办理。四是不要轻信中介的乱收费，继承我们可以自己来办，只交登记费，不用花高额的代办费。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延时延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以及回答微友的提问了。如果在节目之后您还有问题想要了解，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刘主任、男主任、苗所长一行，为您在节目之后继续答疑解惑。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刘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今天通过参加沿河热线节目，使我真切感受到了大家对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高度关注。我们将以此次节目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把我市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得更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报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和厚爱。同时也感谢市容媒体中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与群众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延时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刘震，延时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南海豹，以及延时房地产交易所的副所长苗杰做客我们本期延河热线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三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8集，梁先生一惊，死死地盯着儿子，好一会儿都没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其实关于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事儿，他也早就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了，但总觉得不现实，主要原因就是老师的问题不好解决。当然他也曾考虑过儿子，倒不是单为塾院考虑，这些年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些风起云涌了。如果儿子能来雁栖岭，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他也就知足了。只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气儿都高过粮了，好不容易学到了些文化，都想到大地方发展，谁愿意在这深山老岭忍受一世清贫呢？况且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加之这些年为了生计，一直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老家，已经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了，又咋能委屈他接受自己的意志呢？于是便

0: 愣愣地盯着儿子问：
1: 你是咋考虑的？
0: 梁玉文便直接把早已准备好的脚本拿了出来。
1: 爸，师范就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咱教书人注定不会大富大贵，但只要为国家培养出哪怕一个栋梁之才，就算无愧于师这个称呼了。我就觉得国梁是个苗子，咱父子俩就接续啊，把他培养成才，往大了说就是对得起民族国家，往小了说也算对得起我甘达对咱梁家的尊崇之恩了。
0: 梁先生根本没有想到，刚满19岁的儿子竟然能说出如此入情入理的话，便赶忙眼含热泪地说：
1: 好，能养你这么个好儿子，再培养出个好学生，答这辈子就算没白活一场。
0: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梁玉文这才将改造塾院的困难和阻力提了出来。师资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他早在征得子川先生的同意后，就和同班同学史超然和薛海川谈好了。这二位都是邻近的安定县中山川人，距离雁栖岭也就百十里的路程，都乐意来。当然，他并没有向他们倾诉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他们都还不是党员，有些事儿还得保密。只说雁栖岭虽然偏远，但只要改造成功了，咱兄弟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不像在其他学校，还得受别人掣肘。眼下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几位校董的态度了。这雁栖塾院本来就是袁、耿、马三家出资筹办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一切就无从谈起。并且他还知道，这三家的关键就在于袁继耀。这不光因为他是塾院的大股东，还一直独自承担着后期的运营费用，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岭上的话语权。还有，如果真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话，继续让袁家承担所有费用就有些不太合适了。因为他想将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争取覆盖沿北北部的几个区。这样一来，负担就有些过于沉重了。所以最好能挂一个县立的牌子，真正成为一所公立学校。当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子川先生时，先生当即给他支了一招，说沿北县的劝学局局长谭启文是他在三秦公学时的同窗，必要时可争取他的支持。不过令梁玉文感到惊喜的事儿，他的这些担忧在父亲看来都不是事儿。梁先生信誓旦旦地保证袁继耀那里包在他身上，而且谭启文早在2年前就到雁栖岭当了区长，并且之前就和他谈起过改造塾院的事儿，肯定会大力支持。至于县上有袁继耀和贾伟谋的那层特殊关系，估计问题也不会太大。果然不出梁先生所料，当他们父子俩第二天专程去袁家大院商议此事的时候，袁继耀只笑着来了一句：
1: 我只懂米子咋种，谷子咋锄，至于这学堂咋办，你们看得弄了。反正不管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只要把我那土匪儿画好就行。
0: 谭启文自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第二天就带着袁继耀、耿万顺和梁家父子到县署做了专题汇报。苟玉忠一听这事儿，当即顺水推舟：
1: 这是好事吗？我正愁北边的教育问题呢。
0: 随即笑着对袁继耀说：
1: 只不过你那校舍修的比县立高小都太实，县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买呀。
0: 当袁继耀和耿万顺表示无偿捐献校舍后，苟玉忠又满怀感激地说：
1: 好，既然你们如此慷慨，县里保证足额保障后期费用。
0: 就这样，雁栖塾院又变成了沿北县立雁栖高校，梁玉文自然担任了校长，史超然和薛海川也如约从安定赶来了。至于梁先生，也没有完全退休，转行当了书法先生，只负责教学生们写字，正如他自嘲的那样：
1: 这下真成了闲生了。
0: 很快，临近的西沟、龙居、花园坪几个区的大户们都争着将子弟送来入学，而且除了县上的经费，袁继耀依旧按照之前的约定提供资助。这样一来，雁栖岭的贫苦子弟们也能继续入学了。全校学生一下子增加到80多人，基本上与县立高校旗鼓相当了。临近开学的半个月，梁玉文又跟袁继耀要了2名长工，到随州采购了一些教材和教学用具，并特意带上了袁国良，让他开开眼界。他们是中午时分到达随州的，一行四人在临街铺面吃过羊杂碎和油旋后，梁玉文便安排2名长工到就近的客店住下，自己带着袁国良登上叔叔山，直奔随州师范去了。一进学校大门，迎面就是2层中西合璧的教学楼，袁国良还是第一次见这洋玩意儿，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1: 哎呀，这房子上面还能落房子呢。
0: 梁玉文哼哼一笑：
1: 这叫楼房，我们就在里面上课，咱先去见先生，一会儿带你到里边看看。
0: 说着就领着他向靠东边的一排窑洞走去。刚走到窑洞前面，一名中年男子正好掀开门帘走了出来。梁玉文急忙上前叫了一声校长，那男子先是一愣，随即笑着下了门台。
1: 哟，玉文，你咋来了？学校缺少教材教具，我上来看能不能在哪里协商一下，顺便来看看您。
0: 袁国良立即明白，这人就是这所大学校的校长，便趁他们寒暄的机会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个子老高，身板壮实，一身笔挺的青布长袍，如盘阔脸上2道剑眉很是抢眼，眼神也活跃跃的，似有一种穿透一切的力量。子川先生将他们引进窑洞，看了座，倒了水，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他们对面。刚一坐稳，梁玉文便指着袁国良介绍道：
1: 这就是我给您讲过的雁栖岭的那个大元帅。
0: 子川先生惊异地看了袁国良一眼，起身将手递到他面前。
1: 哎呀，大元帅，久闻大名。
0: 袁国良赶忙起身跟子川先生握了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1: 校长好，那都是耍呢，我叫袁国良。怎么写？
0: 子川先生又问。
1: 姓袁的袁，民国的国，国难思良将的良。
0: 子川先生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好一个国难思良将。
0: 简单聊了一会儿，梁玉文便叫袁国良自己出去转转，并借着这个机会将改造雁栖塾院的事儿向子川先生详细汇报了一番。随后二人又带着袁国良将整个学校详细参观了一遍。不要说这所号称陕北的上海大学的学校给了袁国良极大的震动， 尤其是图书馆里海天海地的藏书，几乎把他震呆了。
1: 哎。

0: 呀，咱要有这么多书该咋美去？
1: 子川先生哈哈一笑，
2: 哈哈哈哈，我今儿就为大元帅寻一回思，随便挑，只要你能拿得动。
1: 袁国良转身惊喜地望着子川先生，
0: 能拿马驮不？
1: 梁玉文急忙制止，没想到子川先生哈哈一笑，
2: 行，只要雁栖岭通公路，拿汽车拉都行。
1: 主人慷慨，客人实在，袁国良当即一头扎进书海挑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将高高四摞书籍抱到了他们旁边的桌子上，还要转身去挑，但被梁玉文笑着拉住了。
2: 差不多了，不敢，真搬空了。
1: 说着便将这些书挨个查看了一遍，并叫他将其中的几本书重新送回书架。当梁玉文将厚厚的《资本论》丢出来的时候，袁国良似乎有些忍不住了，转着眼睛说，
0: 我就想看看这个大胡子老汉究竟写了些什么，咋这么厚呢？
1: 梁玉文笑了笑，
2: 这个你现在还看不懂，以后再看。
1: 第二天，子川先生就到随州县立小学那里为他们协商了满满几大箱教材和教具，加上袁国良挑选的四大摞图书，直将四匹骡马装的是满满当当。子川先生一直将他们送到城门口，才与他们握手告别。在和袁国良握手的时候，子川先生还用另外一只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2: 国良，期盼你能早日加入我们的队伍。
1: 此时的袁国良当然不明白子川先生所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便欠笑着说，
0: 先生，我不想当老师，也不想当校长，就想当将军呢。
1: 子川先生仰头大笑，
2: 哈哈，好，袁将军，再见。
1: 正如他答袁继耀当年去古川请梁先生一样，袁国良也是带着透彻心肺的震撼走完这几百里路的。一路上他基本没有言语，只静静地消化着内心积累的震撼，直到临上雁栖岭的时候才转身问梁玉文，
0: 玉文哥，那校长叫个圣，我看那真是个有本事人。
2: 他叫刘子川，一个伟大的人。
1: 梁玉文说。从此以后，这个光辉的名字便犹如一粒种子，永久地种在袁国良心里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4: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三五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

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3: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邀约20位专家解读20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也会邀约到前期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参与对话。今天是第19讲，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吴海红。吴老师好。
4: 秦老师好。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解读的关键词是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3: 说到历史周期率啊，太熟悉了。这两年我们在制作和党史相关的党课的时候呢，总能应用到窑洞之问啊。
4: 对，
3: 就是当年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其实就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走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但当时我们说我们找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怎么走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但这次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第二答案，吴老师怎么解读？
4: 对，当年呢，就是黄炎培，在1945年夏天的时候访问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窑洞里呢，跟毛泽东有过一段对话。当时黄炎培就问毛泽东啊，说你们共产党这是在找到一条新路，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你们找到了没有呢？当时毛泽东跟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就是人民监督。
3: 对。第一答案，
4: 第一答案，人民监督。然后我们这一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面呢，我们又讲到，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这个就是自我革命。那么这个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我们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我们探索怎么样长期执政的两种答案，或者说两种方案。那这两个方案的这个探索提出来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啊，我们对怎么样长期执政的这个规律性的认识，我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啊。
4: 我们并且呢，把这两个答案我们要付诸实践的。那么通过这两个答案的实践，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我们掌握了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
3: 您用了一个历史主动，
4: 对，
3: 怎么理解啊？
4: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从这个两个答案它的内在的关系，以及他们到底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来去理解去思考。那么这两个答案呢，我们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我们怎么样解决长期执政的两种方案，或者说两种方式。那么这两种答案呢，它其实是一个互相结合啊，内外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是外靠人民监督，内靠自我革命。所以它是一个内外结合的关系，有所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不隔裂的，
3: 你归你，我归我。
4: 对，所以它俩又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补充、辩证。

0: 一的关系。
1: 嗯，
0: 那这个人民监督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这个人民监督啊，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它的主体地位，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为人民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来进行监督，
1: 嗯，
0: 让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利益始终能够得到维护，人民来监督我们公共权力的运行，来保障啊人民的利益。
1: 嗯
0: 啊，那么
1: 你看这次在二十大报告当中，
0: 哎，
1: 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那一章节里，他，
0: 哎，
1: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从政党协商、政府协商、人民监督，我们所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来丰富我们人民能够参与监督和管理公共事务。这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人民监督。
0: 是的，就是我们全过程人民民主，
1: 嗯，
0: 我们就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政府的信息，我们都要对社会公开。
1: 嗯，
0: 那么公开它就是监督的一个前提。
1: 对对。
0: 那秦昌老师，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应该也上过我们上海市政府的网站，
1: 是经常去。
0: 对，我说过我们打开上海市政府网站的首页，你看到上面它有一栏，就叫政务。
1: 公开还有市长信箱。
0: 哎，对，您经常做一些节目哈，
1: 嗯，
0: 您非常了解，所以它里面的很多的信息，我们政府的一些信息要对社会公开。
1: 我还记得我2004年的时候啊，就做过一档节目，当时上海就出台了一个第一步的地方法规，
0: 嗯，
1: 就是该公开的必须公开，不公开的才是
0: 例
1: 外。例
0: 外。对，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政府公开里面，我们政府的预算决算我们都要对社会公开，
1: 嗯，
0: 就是你怎么花纳税人的钱，你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所以这就是靠人民的力量来保障我们政权它的正确的行使，
1: 嗯，
0: 然后让人民他的利益得到维护，
1: 嗯，
0: 那么这样人民他就能够去拥护去支持我们的执政，那我们就能够解决，
1: 嗯，
0: 啊，就能够巩固执政基础，然后长期执政，
1: 啊。那么跟人民监督相比较而言的话呢，吴老师哈，啊，自我革命它是一个自律，是个自省，是个自我要求，这个会不会更难呢？
0: 对，这个自我革命呢，它跟人民监督它的侧重点呢，它更多的就是侧向于啊自我的一个要求，
1: 嗯，
0: 自警自省。他实际上是一个执政者，他对自我的一个不断的革新，不断的这个要求过程。
1: 可是人都说革自己的命那是最难的事儿啊。
0: 对，所以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是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勇气，我们叫刀刃向内，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自我革命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直面自身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对自己这个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党的执政过程当中，我们的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一些因素，
1: 嗯，
0: 我们要把它革除。
1: 嗯，
0: 比如说侵入党的健康机体的，我们经常的讲叫毒瘤，
1: 嗯，
0: 我们要把它及时的清除。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直面问题，然后改进问题的一个过程。
1: 嗯，我在采访当中呢，还经常听到一些我们的普通党员和群众，
0: 嗯，
1: 他们都有一句话，啊，觉得特别有力量，
0: 嗯，
1: 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
0: 是。这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这个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为什么它这两个答案它是有内在统一关系的。
1: 嗯
0: 嗯，今年啊，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应该也是去年哈，
1: 嗯，
0: 北京冬奥会期间，阿根廷的总统费尔南德斯他跟习近平总书记有过一段会晤。
1: 嗯，
0: 在会晤的时候呢，这个阿根廷总统就问习近平总书记，他说我要向您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一切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崇高的敬意。
1: 嗯，
0: 然后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就说，他说我们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
1: 嗯，
0: 所以这句话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的执政到底是为了什么。
1: 是，
0: 对，所以没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呢在行使权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不会是旁观者，
1: 嗯，
0: 我们会欣然地接受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监督。
1: 我不是一个利益的保护者、坚守者，或者我要为了维护我的某种利益而去做取舍，
0: 对，
1: 我没有任何自身利益，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0: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执政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个价值基础。
1: 嗯，
0: 那么它同时呢也决定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它勇于敢于进行自我革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大公无私，所以对于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那我们会坚定的这个不移的要去解决。

0: 当我说到自我革命的时候，我的胸脯可以挺得直直的。
1: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和我们的勇气所在。
0: 所以吴老师啊，我相信您在市委党校上课的时候啊，一定会提这个词，就是全面从严治党。
1: 是，
0: 您觉得吧？这十年来，这可能是一个出现的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啊，所以我特别想请您总结一下我们这十年走过的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从学术的角度分析的话，它有没有什么可以归纳和提炼总结的，而这些总结出来的特点能够去支持我们未来持续的自我革命
1: 啊？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秦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十八大之后啊，我们说是进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所以我们在管党治党方面呢，我们有一些新的特点，这些呢既要总结也要继承。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的特点我们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有三个方面特点很显著。一个呢就是政治性，第二个方面就体现出务实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彻底性。
0: 政治、务实、彻底，来一一解读。
1: 对，这个政治性啊，我们说自我革命它首先要坚持这个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那么这个政治建设也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首位的这个建设统领性作用的。所以呢它为我们自我革命其实就奠定了这个政治方向。在中国啊，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我们称它为叫使命性政党。
0: 对，使命性政党。
1: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0: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1: 是，所以我们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那么这样的使命型政党，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那我们在自我革命当中呢，我们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它的执行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这样它才更有力。
1: 对，这样我们党的这个意志，我们党的整个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要求，它才能够更有效地贯彻下去。
0: 比如我们在这十年当中啊，可以拿出若干个例子来，其实比照吴老师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面对各种各样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甚至是行业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冲突。如果让你举个例子的话，你会想起哪个？
1: 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前些年啊，就是有一个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叫秦岭别墅的违建。这好像秦老师您之前节目里面我听过，好像也涉及到讲过，对吧？谈过这个话题。
0: 我们的编辑找到了两张图片呢。
1: 对，这个呢就是秦岭别墅违建它拆迁前中后啊这个三张对比。那么
0: 之前你看全都是小别墅。
1: 是，这个秦岭这个地方啊，在90年代国家就把它确定为是国家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但是呢这个地方啊，它为了一些地方的利益，就您刚才讲的地方的利益啊，在这边就是开采啊，建别墅啊，那个就是为了一些地方，
0: 你看开发商还有住在别墅里的人，
1: 是，
0: 这不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吗？
1: 是的，所以这个呢它是严重破坏我们的自然生态。那么我们十八大之后，我们是五位一体，对吧？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总书记呢对这个别墅的违建呢高度关注，他从2014年到2018年，先后6次就这个别墅违建的问题做出整治，要做出批示。那么在这个批示当中呢，当然这个地方也在整改，但是整改呢就是阳奉阴违，并没有认认真真的抓落实。
0: 因为碰到利益了呀。
1: 对，因为触碰到这些利益，所以地方呢，他在这个整改过程当中呢，也不是这个特别有利，对，特别配合。所以总书记在最后一次批示的时候，明确就提到这个讲到这个别墅违建问题、生态问题背后它的实质是什么。他说要深挖彻查背后的政治问题。所以
0: 上升到政治高度，
1: 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我们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别墅违建我们推进这么困难？
0: 你的政治站位，
1: 你
0: 的政治决断力和判断力，
1: 对，
0: 是怎样的？
1: 是，所以后来就是由中纪委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然后前往这个地方来进行深入的调查。那么从政治维护政治纪律、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这个角度啊，对这个别墅的违建问题呢进行了这个彻查。所以才有了我们后面的这张照片，后来彻底整改，复根复绿，
0: 青山
1: 绿水，
0: 保护我们的生态文明的治国理政的大纲领。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

0: 自我革命啊，它就是要对标啊，政治要求它就是要对标中央的要求。
1: 嗯，
0: 怎么样把我们的行为、把我们的决策、把我们的执行跟中央的要求要统一起来？你不能从地方角度、从部门利益角度，甚至是有些人啊，这里面后来还查出了一些违法的问题。
1: 对，
0: 你不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所以我们要有政治站位。
1: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自我革命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性。
1: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务实性啊，让我想到了我们前几期的关键词的时候，吴老师啊，
0: 嗯，
1: 很多老师都举了我们这个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于刹住这个吃喝风的那个八项规定啊，有的老师是从细节入手，有的老师呢是从坚定这个入手，有的老师是从可持续的入手来角度解读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您会从什么角度？务实
0: 是，所以这个八项规定精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视角可以去分析它，去思考它。它就是给我们今天进步自我革命啊，提供了很多的这些借鉴啊经验。那我在这个看八项规定精神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特别务实。
1: 嗯，
0: 为什么说务实呢？就是当时啊，在十八大之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抓这个八项规定精神的时候，中央当时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立下军令状，
1: 嗯，
0: 我们要干这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到位，要看到这个作风的这个改变，让老百姓感受到它的改变。所以在抓八项规定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特别务实的。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制定了很多非常具体清晰可操作性的一些
1: 可操作性
0: 的一些标准，
1: 可落地的标准。
0: 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说要勤俭节约，这都是倡导性的，但是我们这次他明确的告诉你什么叫勤俭节约。我们在公务活动当中可能会有公务接待，那么这个公务接待现在我们就明确规定啊，用餐的标准是多少，
1: 嗯，
0: 然后有多少人可以参与接待陪同，就是规定的非常具体。所以这就是它的务实的一个体现，就是把这些标准制定出来，你就对照这个来执行，
1: 嗯，
0: 而不是那种就是说大而就是比较笼统的这样一些要求。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这个务实性呢就体现在这个抓落实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钉钉子的精神。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吃喝风它比较容易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节日。
1: 对，
0: 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叫节日腐败，那我们就盯着这个节日腐败，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中秋节抓完抓国庆节，国庆节抓完抓春节，春节抓完抓端午节，就这么一个节点盯着一个节点，哦，钉钉子的精神紧盯不放，
1: 而且始终没有放松，
0: 始终没有放松。所以
1: 尤其是您刚才讲到的那第三个彻底性，我觉得也是啊，嗯，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
0: 是
1: 不是一阵风，不是说我抓一阵了，嗯，就把这事儿放一放，
0: 是
1: 觉得情况有所好转了我就觉得已经告一段落了，而是持续性的您用了一个彻底性，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这次在前期问题征集当中，
0: 嗯，
1: 来自于金融行业的一位市民啊，他有他的观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吗？
0: 好的。
2: 各位老师好，我是胡伟玉，那么现在就职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是一名金融从业者。那我们信托行业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委托人他基于自己的信任，把自己的财产呢委托给专业的受托人来管理。我们信托业呢其实现在也确实是面临一个转型期，那么未来我们信托业呢将坚持压降影子银行这种风险比较突出的融资类的信托业务，那么未来我们将不断提升自己的金融服务水平，去努力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转型它其实是一种自我革命、自我蜕变。那么我觉得它的难点在于啊，我们要彻底的摒弃原来我们的那种传统业务思维，摒弃原有的一种影子银行的心态，去把信托的制度优势和金融机构应该履行的一种社会责任去结合起来。那么我也确实有关注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培育出的鲜明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它呢，是我们党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关键。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老师，我理解啊，这应该是一种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那么未来呢，我们应该如何长期的去保持着这种精神，并以此来引领我们行业未来的发展呢？
1: 吴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业和金融行业的自我革命，也应该持续下去。我从他的问题里其实也听出了一种呼吁啊。
0: 是，我刚才我们这位

0: 好像还能够感受到那个腐败问题的这种高发，这是为什么？同时，在这次报告当中呢，还有一段话，我个人特别想请您解读啊。
1: 嗯，
0: 来，我们敲黑板来读一读报告当中的这段话。
1: 嗯，
0: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1: 定。是。这个段话啊，最近也是我们理论界大家这个解读的一个热点话题。
0: 嗯，
1: 其实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总书记在之前也讲过啊，类似的表述，他说大党大要有大的样子，但是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
0: 嗯，
1: 所以这个大的难处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啊，为什么我们感觉到这些年我们力度已经很大了，
0: 嗯，
1: 但是问题为什么还有感觉还在不断的出现？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啊，它是一个
0: 有几个难处，
1: 对，有它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
0: 嗯，
1: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难吧。
0: 嗯，
1: 第一个难呢就是统一思想难，
0: 统一思想难。
1: 第二个难呢就是集体行动难，
0: 集体行动难。
1: 第三个难呢就是监督管理难，
0: 监督管理难。
1: 嗯，第四个难就是解决深层次问题难。
0: 嗯，这四个难处啊，我觉得在这次报告当中呢也有体现。我看到在自我革命的这一个章节哈、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从严治党这个章节当中啊，有七个小标题，吴老师。
1: 嗯，
0: 就其他的小标题，其他的这个主要的使命和任务当中呢，一个标题下面有三到五个板块，就已经很多了。
1: 嗯，
0: 这一个是有七个板块啊。这七个板块我们也很难去一一的给它进行解读。根据您刚才说的那四个难，您能不能给我们列举或者三个角度来讲讲看，我们怎么落地执行才能面对这些难题？
1: 哎，就是我们这次报告的第十五个部分，它其实就是对自我革命在新征程新时代我们怎么样进一步深入啊做了一个系统的部署。
0: 嗯，
1: 那这里面呢就是有七个方面的具体部署。我想呢重点跟大家讲三个方面。
0: 嗯，
1: 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明确了坚持这个严的主基调不放松。
0: 嗯，
1: 所以报告的最后一个部分全面从严治党，它首先就是明确我们这个严要求就是要永远两个永远在路上，一个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还有一个就是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0: 嗯，
1: 这两个永远在路上，从时间上来讲，就是我们这个抓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0: 嗯，
1: 从任务上来讲，我们各级组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作为政治任务，叫常抓不懈，紧抓不放。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我们报告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不能有松劲歇脚，不能够有疲劳厌战的情绪。就是不要说我们已经抓了十年了，我们差不多可以喘喘气，可以歇歇脚了。所以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方面啊，这个报告里面我还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了，要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
0: 哦，第一次提出来。
1: 对，这是第一次提出来。我们之前提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战略。
0: 对，
1: 我们这次提了自我革命
0: 制度
1: 规范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秦老师，您知道，就我们一直说啊，这个制度啊，它在各种治理当中，它都是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啊、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你自我革命，我们要怎么样稳定、长期、持续开展？
0: 是
1: 需要制度规范，
0: 是
1: 啊，所以这次报告它就对我们怎么样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它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0: 很好的一个部署，它需要有非常好的落实和执行。
1: 是，
0: 嗯，
1: 所以总书记就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制度不是光制定出来就可以了，一分部署要九分落实。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在自我革命过程当中，我们有那么多的制度，我们怎么样把它给落地？我们现在有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制，啊，各级党委我们要抓全面从严治党，
0: 嗯，
1: 那么你就要把它啊制度的落实作为你责任制的重要内容，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制度规范体系，
0: 嗯，
1: 这个非常重要。
0: 第三个
1: 方面，这个报告其实还跟我们表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坚定决心。
0: 啊，持久决心。
1: 对，持久决心。所以这个报告里面他就讲到，这个腐败啊，它是我们危害党的生命力和这个活力的一个最大的毒瘤。
0: 嗯，
1: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长期执政

0: 面临的致命性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腐败它对这个执政党的危害，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要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坚决打赢反腐败这个攻坚战、持久战。
1: 所以听吴海鸿教授解读自我革命这个章节的时候，你看啊，大党独有的难题，高度自省，趋于不得放松，永远在路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自我革命这件事情没有终点，一直要咬着牙使劲儿钉钉子，这样一锤一锤的砸下去，而且持续的砸下去，
0: 是，
1: 这才是我们对自我革命的要求和理解。
0: 是的。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不是天生的，不是因为我们叫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就一定
1: 先进，就很纯洁，就很先进，
0: 是，
1: 就永远能保持不变。
0: 是，它要在不断的自我革命当中淬炼而生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自我革命它是保持我们先进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或者是重要的途径。
1: 非常感谢吴海鸿教授啊，通过这一讲的解读，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自我革命。谢谢吴老师，感谢您。好，
0: 好，谢谢秦，
1: 再见，
0: 秦老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邀约二十位专家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报告，同时呢，也将邀约我们二十位提问者一起参与对话。收官之讲最后一讲第二十个关键词，我们邀约到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罗峰，罗老师好。
2: 秦老师好，大家好。
1: 嗯，您的关键词是
2: 团结奋斗，创造伟业的必由之路。
1: 嗯，罗老师选的这个关键词哈，在我们的主题里，在我们的标题里，还有就是在我们整个报告的最后一段啊。罗老师，您是我们这次党课的主策划人啊，在选择收官之讲的时候用了团结奋斗，我相信一定有你的策划深意吧。
2: 秦老师，这个问题很有代入感啊，就是跟上面的几讲啊，十九讲，我觉得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策划这系列党课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很多的因素，你比如说到底讲哪些主题，
1: 对，
2: 哪些关键词，包括怎么样呈现，哎，这种方式，包括我们邀约一些市民代表，
1: 其实二十个根本不够，
2: 对，来参与，这都是我们提前考虑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秦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次序怎么样排放。
1: 嗯，
2: 所以团结奋斗我们把它放在最后，我觉得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1: 嗯，
2: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考虑，大家都知道，二十大是对我们国家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发展蓝图进行薄化。
1: 对，
2: 那就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里面的，它是一个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1: 是，
2: 那么蓝图已经绘就，
1: 嗯，
2: 这个号角已经吹响，所以关键我们是怎么样落地？哎，因为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
1: 对，
2: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和清楚了。那么现在关键怎么样执行？
1: 嗯，
2: 而要执行的话，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要联系各方面的，要团结各方面的一种力量，所以这就有团结奋斗。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考虑。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考虑，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二十大报告里面那些关键词跟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么团结奋斗它出现了7次，
1: 嗯，
2: 然后团结出现了27次，奋斗出现了28次。但是我认为团结奋斗啊，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出现在这几十次的这些出现的
1: 频
2: 次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它渗透到这个我们全篇整个报告里面。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报告的这个内容的设计里面，比如说这个主题词到底该讲什么，哎，然后怎么样讲，哎，有哪为什么他这么提，然后特别重要的是怎么样落地和落实。那么落地落实又跟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那么这就需要团结奋斗。
1: 嗯，
2: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个报告3万多字啊，其实最后的4个字
1: 就是团结奋斗。
2: 嗯，
1: 所以刚才罗老师说起这段话的时候，让我又想起了在这次解读二十大报告的时候，我多次的阐述我们的这次的主题。现在我想再念一遍哈，再给大家敲敲黑板。我们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着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标题主题，这可能是最醒目的一个大会的主题，太重要了。
2: 对，
1: 罗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出现的这7次它都凸显了哪些特点？
2: 就是这7次里面，除了这个主题和标题里面，其实在后面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出现过。
1: 嗯，
2: 你比如说在总结我们新时代10年里面的伟大成就的时候，

0: 讲到三件大事情，
1: 嗯，
0: 就是讲到中共的这个成立100周年，还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有我们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里面在讲。那么后面就拖了一句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成就。
1: 我们这三件大事怎么办到的呢？团结奋斗。
0: 对的，啊，对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自我革命这一段第十五个部分讲完以后，后面有一段讲到5个必由之路。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创造伟业的必由之路，就是团结奋斗是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这次把主题把这个历史拿掉，为什么拿掉呢？就是怕引起这个歧义，因为历史的可能是过去的，所以我们主要
1: 它是个一以贯之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的历史维度和我们的规律维度。您刚才还提到一种，它有一种号召感啊。其实团结奋斗有点像什么呢？从开篇要告诉你团结奋斗过程当中渗透着，然后结尾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一起举起了右手哈，在高呼一句团结奋斗，
0: 对收起来。所以最后的四个字是我们整篇报告的，是回应这个主题的。
1: 大家都知道啊，罗老师在20大呢是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去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们还对关键时刻进行过解读。我体会啊，是不是一到了关键时刻，我们的团结奋斗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从历史进程来看，有相应的比照性吗？
0: 所以秦老师，我觉得你太敏锐了，确实这个样子的。每逢关键时刻，就是召开大会，这几个字团结奋斗，它是提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我仅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中共党的7大，刚刚总书记到延安去，也去到这个地方去过的。那么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大礼堂。那么大礼堂的这个布景呢，我们头脑里面呈现一个画面，画面你看到啊，
1: 编辑找到了这张图片，
0: 你看到这个画面的图像里面有我们的主席，有朱德，还有一个后面有几个字叫同心同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胜利的向前
1: 啊。
0: 那么这个就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它有团结的元素在这里面。所以党的七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1: 太重要了，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这是尽人皆知的。第二个例子，
0: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11届三中全会小平做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主题和标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这里面就有团结两个字
1: 啊，
0: 不仅仅出现在这个标题里面，而且邓小平还进行了解读。那么解读里面他讲这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团结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全党的团结，而在全党团结里面又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并且还指了一点，就是这个团结的目的和基础啊，它建筑在哪里？它建筑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陆军他也指出来，所以这个对后面的这个团结啊，对思想的统一，给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启示意义。
1: 我们来仔细品一下哈，罗老师在我们100多年的党史上举了7大，举了11届三中全会这两个例子来比照我们20大召开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可见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以及到了关键时刻团结奋斗的重要性。所以您这段分析让我想起了，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句话，说100多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的成就都是团结奋斗而来的。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什么呢？精神标识。精神标识，教授怎么解读？
0: 秦老师，就是我认为总书记这个概括，它是利益宏阔的，利益高远的。为什么讲呢？因为他把团结奋斗跟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跟我们100年的这个党史它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特点。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概括是非常精准的。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民族。
1: 对，
0: 那么团结一心的话，战胜了很多艰难险阻，然后我们的中华民族才立于这个世界的民族之林。

0: 那对我们中共党来讲，百年走下来，我们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这种跃升。
1: 嗯，
0: 我们十九届六中全会其实对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特别是取得的这个成就，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它有四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1: 嗯，
0: 哎，我觉得可能说你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它都是我们党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们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所以概括是非常精准的。
1: 嗯，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梳理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们得不断的往前走，肯定得总结自己究竟什么做的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的。从您做研究的角度来讲的话，能不能再帮我们提炼一些，让我们能够记得住，一下子就能够知道，哦，原来它的正确的背后，我们要坚持的那个背后是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成果。
0: 我自己体会啊，这个总书记这句话后面，我觉得它揭示了我们党团结奋斗后面更一般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更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包括三个层面。
1: 嗯，
0: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概括。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这个实践的这种规律性，
1: 实践的规律性。
0: 哎，第二个方面的话，它也体现了这个学理上的一种自洽性。第三个方面还体现了，我个人认为是现实的这种规定性。
1: 哎，现实规定性和实践我还稍微能理解，您说学理的自洽性能不能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学理自洽性就是团结奋斗我们非常的熟悉，
1: 嗯，
0: 但是我们再打开一下这个概念，实际上团结奋斗就是它不是个体的奋斗，那么对应着我们制度经济学里面经常说的一个词叫集体行动
1: 啊。
0: 哎，那么集体行动要有效的话，它有两个方面的要件，或者说两个方面的这个条件要具备。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科学的一个理论的指引；第二个，要有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组织化的一个力量。
1: 嗯嗯。
0: 那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我们中共党诞生以后的话，那么这两个条件，理论的条件，包括组织条件都已经有了。
1: 嗯。
0: 那么，理论的条件就是马列主义，
1: 嗯，
0: 以及后面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1: 明白。
0: 那么，后面中共党领导就是一以贯之的，它是一个组织性的力量。那么至于为什么马列主义包括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社会是相接通的，或者讲为什么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中国社会来讲，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改革建设，包括前面的革命建设来讲，它是一个内生的，
1: 嗯，
0: 那么因为它符合我们老百姓的一种利益诉求，所以这个人民立场，嗯，人民性，我觉得是马列主义包括我们共产党坚守的共同的东西。
1: 做对了一定有规律，
0: 对，
1: 学理的自洽性啊。
0: 对，
1: 您刚才用了个叫现实的规定性，
0: 嗯，
1: 为什么不是现实的合理性呢？
0: 现实的规定性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需要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可以把中共党的奋斗吧分成不同的阶段，
1: 嗯，
0: 革命、建设、改革，我们通常这么讲。那么在这个三个时间段里面的话，其实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三座大山的一种压迫。我们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面讲过，叫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对吧？他面临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革命的任务就把三座大山把它推翻掉。
1: 哦，
0: 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问题是什么？是一穷二白的这种现状。
1: 对，
0: 那当时的主席啊，毛主席说过，我们现在不能够生产什么东西，只能生产这个课桌椅，只能生产这个茶杯茶壶，我们不能生产一辆这个坦克飞机，还
1: 有
0: 汽车拖拉机，我们是一穷二白，所以工业基础非常的薄弱。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里面要解决，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面解决的就是这个富裕的问题，对吧？
1: 啊，
0: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发展生产力。
1: 嗯，
0: 那么在新时代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嗯，
0: 同这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这些矛盾的问题。
1: 啊，
0: 所以中共党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他提炼出符合我们社会需求的一些路线、方针和政策，然后团结带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去满足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回应这方面问题。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现实的这种规定性。
1: 哦，叫现实的，其实就是现实条件的约束性。
0: 哎，
1: 现实如此。
0: 哎，
1: 你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
0: 哎，
1: 怎么干？
0: 嗯，
1: 哎，团结奋斗，所以一直是贯穿始终的。
0: 嗯，
1: 您这么一分析的话，罗老师，我理解了，就是无论从百年党史还是从中华民族

0: 的发展史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个团结奋斗的民族，而且每每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可能我们那种团结的劲头就更足了。
1: 对，
0: 您有没有对比过，就是即使是团结奋斗，如果我们梳理下来的话，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1: 秦老师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解读肯定是在二十大的这个背景之下解读这个团结奋斗，那么肯定带有我们二十大的这种色彩。那我个人的一个体会，这个在二十大里面，团结奋斗它的这个二十大的色彩，它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可能是一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团结奋斗的一些具体的一种操作路径和方法方面的问题。
0: 您说到了时代背景，罗老师，我突然想到，就是二十大结束之后啊，我在朋友圈里边看到大家罗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您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突然间就敏感起来？就是那句说得很重的话，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哎，我们把这句话也放在了我们的这个 PPT 上哈，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您说的时代背景吗？
1: 对，这个我个人认为，在时代背景里面，就是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谈这个国际环境对我们的挑战。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它就是逆全球化的这种浪潮。那么，二十大报告里面其实有几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说有些国家这个筑墙设垒，脱钩断链，那么就把产业链给断掉，然后你的投资的话，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一个阻止、阻扰。所以，这个以前的这个全球化是推动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繁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现在什么，它已经遭到这个逆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方面挑战，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俄乌战争。那么俄乌战争今年2月份爆发以来，那么一直到现在，本来以为是闪电战的，现在搞成了这个持久战、消耗战，并且双方的调门可能是越来越高。那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有些国家可能叫嚣着要使用核武器，那么它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俄罗斯、乌克兰，不仅仅是欧亚，可能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次我们的习主席跟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见面的时候，他提出两个不得，说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什么打
0: 打
1: 不
0: 不
1: 得。
0: 得。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家发展面临这个方面挑战。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但知道中美关系恶劣的可能是起始点，这个最典型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时候。特朗普现在下台了，但是特朗普主义仍然留下来，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围堵，它是全方位的，是各个层面的、各个领域的。你比如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各个层面的，是全方位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全啊。它叫全问题，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所谓全问题，就是中国的一些热点问题引起世人关注的新问题，它后面都有美国的影子。你比如说，这个涉疆的问题、涉藏的问题、涉港的问题、涉台的问题、
0: 南
1: 涉
0: 海那
1: 海
0: 边，
1: 的问题，
0: 对，
1: 还有涉疫的问题，后面都有美国的影子在这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全问题，到后面就美国在这里面，它起到非常
0: 所以罗老
1: 不
0: 师哈，
1: 好的
0: 我
1: 一
0: 们
1: 个作
0: 越
1: 用。
0: 来越听得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在说什么了。除了您讲的这个外部的变局之外，其实我们也能够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市场经济经过了40年的快速发展，其实我们内部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啊，内部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但是啊，我最近在征集我们问题的时候，很多市民就提到一点，他说团结我们能理解的，可是今天我们一直大量的处在和平年代，罗老师啊。这个物质这么的丰富，奋斗怎么理解？你听听看啊，我们有一位市民代表，他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定区嘉诚社区的一位居民，我叫邢林。那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小区举办了一场线上的女神节的晚会，这场晚会也是发动了小区里面的非常多的能人志士，有这个做海报的，这个，然后语文老师帮写串词，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和家庭，还有老人，大家也一起做这个各种各样子的节目，因为这场晚会，我们小区的凝聚力就变得空前的团结，所以大家就去纷纷的去转发朋友圈，大家就觉得。

0: 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面非常的幸福。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彼此之间更加的就是熟悉，在疫情之后也是一直没有散掉。那我们除了这场晚会之后，我们在疫情期间有限的这些能人，比如说张帆，他是这个航天领域的大咖，我们邀请他给我们社区的孩子科普航天的知识。有的是老师，他擅长这个教口琴啊，教画画呀，也会给我们社区的小朋友们进行这方面的科普。那在二十大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团结和奋斗，结合到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因为社区是社会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尤其像我们社区里面年轻人特别多，那大家也都知道，年轻人其实是特别讲究个性化发展，那这个听到团结和奋斗这个词啊，我们就会想到它是在革命年代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下，在社区里这样的一个单元里，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才能去，更好的去阐述啊，或者说去延续啊，这个团结和奋斗的这样的精神？
1: 老老师，你看听懂了吧？邢玲说，哎呀，团结奋斗这个词儿啊，好像在革命年代出现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岗位，在一个社区里，我们大家都做着那种最最踏实的这种岗位工作。这种团结奋斗听上去好像调门很高的，怎么理解？怎么团结奋斗在未来？
2: 这个团结奋斗啊，它绝对不是革命老前辈的专利。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年轻人青春的底色，也是年轻人追寻人生意义的有效的路径。我们讲这个人生的意义嘛，这个人的活法怎么才叫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意义不能够不仅仅是来自于自己的个人的一种定义。那么，这个人生的意义一定要接通这个社会，接通他者，接通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发展，这样才有意义。你要接通这个社会，要接通他人，就需要团结奋斗。所以刚才这个提问者，我觉得非常好，他在小区里面连接小区里面其他的能人，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层面的这个团结奋斗在社区层面的他的一种体现和一种反应。这个其实也符合总书记的他的想法和要求的。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的力量把它释放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形成排山倒海的磅礴的力量
1: 啊！每个人力量发挥出来，就是排山倒海般的磅礴力量。
2: 对，
1: 那么从整个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我们这个执政党的使命，从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配合角度来讲，您有什么建议吗？
2: 中共党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它是我们讲的是中共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的领导力量，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最大的一种优势，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当然就是我们二十大报告里面他要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的治理，所以党在各个领域里面他会发生他的一种作用。那么党的作用，他为什么在基层里面要呈现呢？实际上这里就有一个再进一步的解读下这个集体行动的困境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一个词，其实团结奋斗跟我们学理上的集体行动的这个理论和逻辑它是关联在一起的。但是集体行动它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什么叫集体行动的困境呢？就是因为集体行动的它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是公共产品。
1: 对，
2: 公共产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就是说我能够消费你也消费。那么体现在小区里面，这个秦老师你非常的熟悉，在小区里面有很多的有些也带有公共物品的这种性质，而这种公共产品的话，实际上是政府是不能够提供的，它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它是顾及到的，那么这个一定需要老百姓自己去供给。老百姓自己供给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又被人家叫奥尔森讲的叫搭便车，免费乘车，那么这样从这个积极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党刚才
1: 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2: 对，
1: 把大家团结在了一起，
2: 对，然后党呢，其他人没做，我们党是使命的政党，我们的使命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那么在小区里面的使命，老百姓的力就是要做大多数老百姓所认可的一些事情，所以就突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二十大报告里面要提大抓基层的这个鲜明的导向，要提党建引领的基层的社会治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
1: 谢谢罗老师的这个解读哈，思想的统一才能够带着我们真正的去把团结奋斗的这种精神发挥出来，而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非常感谢罗峰教授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融媒传播。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实时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一个重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说，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尤其是在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呢要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对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该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要进行拦截等。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呢，是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那其目的呢，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那合规指南呢，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销售的一致性。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日起正式实行。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和节假纪念的放假办法、纪念日的放假办法，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由个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1: 从社会上看，中央八项规定顺应党心民意，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2: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百姓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
3: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就坐在信团鼓楼条凳上，同乡亲聊家常。丽江古城不封路、不扰民，轻车简途。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人民情怀、政治本色一以贯之。
1: 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身体力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同群众开条凳座谈会，同干部面对面谈。

0: 南京，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1: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通过四部两职、四下基层等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查实情、看实效、听心声、寻对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有效增强了群众观念，增进了群众感情，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0: 中央八项规定从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严格执行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1: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肃查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等突出问题，有效斩断了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的链条，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2: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0: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深入排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脱贫攻坚、粮食供销、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医药卫生、防汛救灾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纪，
1: 持续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扎实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1: 坚持严必信、情必果，逐项问题解决，逐个领域规范，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再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揪饰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有力消除许多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认真办事的，是能办成事的，以看得见的变化、感受得到的成效，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2: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党以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拥戴和信任，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0: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揪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4: 遵纪守法别忘记。
3: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5: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3: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航空航天领域是国家科技实力与国防安全的核心阵地，相关技术资料、科研数据多属于重要的国家秘密，是境外间谍组织重点关注和觊觎的目标。近年来，境外间谍组织常以金钱诱惑为突破口，瞄准涉密岗位人员的人性弱点实施渗透策反，朱某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其从航天工程师逐步沦为泄密者的历程，值得每一位泄密人员引以为戒。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案例回顾。2006年至2018年，朱某先是在某985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取得学位后又在多家航天科研院所担任工程师，长期接触航空航天和军事技术领域的涉密文件资料。在此期间，某国间谍组织代理人找上了他，在明知对方间谍组织人员身份的前提下，朱某仍然接受其布置的情报信息搜集任务，使用对方提供的间谍设备拍摄了大量涉及航空航天和军事技术领域的文件资料，并传输给间谍组织人员，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 59.64 万元。最终，朱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及全部违法所得。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朱某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秘密，其原因主要在于思想防线崩塌。作为高学历航天工程师，朱某忽视保密教育学习，淡忘涉密人员的责任与使命，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被金钱诱惑冲昏头脑，保密意识缺失。朱某明知对方身份可疑，任务违规，却心存侥幸，无视相关法律规定，擅自使用间谍设备拍摄传输涉密信息，漠视国家秘密安全，自我约束松懈。朱某长期身处涉密岗位，却没有时刻绷紧保密之弦，缺乏对间谍行为的警惕性，一步步踏入间谍组织布下的陷阱，最终沦为境外势力窃取国家秘密的工具。保密无小事，责任大于天，重要行业领域涉密人员尤其要筑牢保密安全防线。首先，一定要强化思想教育，常态化开展保密培训与反间谍宣传，让涉密人员牢记初心使命，明确法律红线，摒弃侥幸心理。二是健全防控机制，涉密单位需要严格落实保密管理制度，加强涉密设备文件的管控，严防涉密信息外泄。第三是强化个人自律，涉密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坚决抵制金钱诱惑，警惕各类可疑人员接触，筑牢保密思想防线。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频繁吃宵夜，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各位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首先一定要保持到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态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一定会有更多的，带来更多的这个健康。

再来关注到法治资讯。记者从5月25号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 1.7 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 25% 升至 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调撤率均在 45% 以上，民生司法呢更具温度，线下服务贴近群众，畅通劳动报酬追索、工伤赔偿和残疾人、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维权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水上法庭覆盖偏远地区，错时法庭不误工时，不为农时，线上服务便捷高效，全面推广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电子送达、云上庭审、跨域协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地探索简单无争议案件由人民法庭直接执行，胜诉权益兑现提质增效，人民法庭有力打通公平正义、直抵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最后一公里。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时间来到了17: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各位继续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0: 穿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今天呢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孩子没那么喜欢旅游，最期待的反而是回酒店。就像我最近啊跟我小朋友在沟通在聊天嘛，我说暑假要不要去哪里啊，然后我小朋友想了半天说，哎，说妈妈，要不我们去上次旅行的那个酒店吧。我说什么？他说就上次我们去那个哪里的那个酒店啊。我说你是为了去旅行还是为了住酒店啊？哎呀，然后我们就在沟通嘛，在聊这个事情。我说那为了住酒店，我说那要不就在延安我给你找间酒店你住上两天。然后他说哎，那算了，要不就别出去了吧，暑假那个人又多然后又贵，要不我们就待在家，我打打游戏看看电视。我当时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被气到不知道要说什么，就是很无语。本来你想我是觉得说趁着假期带孩子出去旅行嘛，然后吃吃喝喝放放松嘛，可是在孩子看来好像他跟我想的不一样，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就想起之前有一个热搜的视频引发了无数家长共鸣。视频里的妈妈就是趁着假期带孩子去成都旅行，在她的规划里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成长之旅啊。比如说有她的那个整个行程里包括有去看天府之国的烟火啊，逛宽窄巷子的古韵，看可爱的大熊猫，亲身感受不一样的

城市风情。可是整场旅途啊，完全偏离了他的预期，就是孩子全程的状态就是低迷，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一脸抗拒，全程耷拉着脑袋。最让他破防的是，结束之后他满心期待地问孩子说，这次出来玩你最喜欢哪里啊？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酒店，我喜欢待在酒店。在路上的每一分钟，孩子反复念叨的都是，我想回酒店躺着，我想回酒店看电视，我想回酒店，人好多，好热，好挤，我想回酒店。对逛景区兴致全无，回酒店就瞬间满血复活。这位妈妈无奈的发文感慨，哎，她说建议别轻易带小孩旅行，他们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见世面。这则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无数家长在评论区晒出自己带娃旅行的血泪史。有人说带孩子远赴西藏看布达拉宫，去新疆看赛里木湖，看万里山河，人间仙境，结果孩子全程无感，说还不如小区楼下的一个普通的充气城堡让他开心。有人调侃，走遍大江南北，孩子的快乐始终统一，不管是去深圳、汕头、海口、厦门，从头到尾只执着于一件事儿，在沙滩上挖沙子。还有家长吐槽，带孩子逛遍故宫、兵马俑、长城，耐心地讲解千年历史，孩子左耳进右耳出，心心念念的只有酒店的零食、空调和大床。我们总以为山河辽阔，人间值得，远方藏着最好的成长与见识，于是我们不辞辛劳，带着孩子翻山越岭，奔赴千里，想把世间所有美好都送到孩子眼前。可是在孩子的世界里，远方的风景远没有眼前的舒适自在重要。那一场费心费力的亲子之旅，最后家长心累到崩溃，又花钱又遭罪，孩子也是全程疲惫，毫无收获。这场成年人精心策划的以见世面为目的的旅行，终究只是一场盛大的自我感动罢了。所以去年我带我小朋友旅行完之后，我就暗自发誓，我说我今年真的我哪儿都不带他去了。因为去年啊，就是暑期，让我想想我去哪儿来着，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去年暑期去哪儿了。去年暑期我们好像是去的秦皇岛阿那亚吧，然后我也是那种满心欢喜，想说带小朋友去哪里哪里，然后那儿有什么很漂亮的景点，然后也有什么海滩，有沙子，然后反正就很美，就想的很美嘛，可以坐在海边，然后日落的时候喝杯咖啡，然后就是点一块蛋糕，他在沙滩玩。但是你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暑期嘛，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你想海边就白天一整个暴晒，你根本你别说孩子热到不行，就是你也不想出门，然后到了晚上或者是下午你出去也还是很热，然后玩一玩孩子就会说，妈妈我好累啊，我们能不能回酒店。我就一脸的问号，我说你出来玩是干啥了？回酒店。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可能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先是飞机，然后再要倒高铁，最后又要打车嘛。然后全程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到，怎么这么慢？哎呀，早知道就在家不出来了。就是你听到这句话，你真的火冒三丈，你会觉得，我花这么大代价，然后又休假又贴人贴钱的带你出来旅行，然后你今天给到的回应是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所以我今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带他出去嘛，因为我是觉得说不想浪费钱。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圈里开始就是默认一个固定的公式，旅行等于见世面，等于长格局，等于提升孩子竞争力。仿佛孩子去过的城市越多，看过的风景越壮阔，眼界就越开阔，未来就越优秀。在这种焦虑的裹挟下，无数家长陷入了盲目带娃旅行的内卷。我网上看过一位妈妈

马的真实经历。反正看完之后我是觉得唉，就是唉，感觉不知道说啥。这个妈妈她跟孩子爸都是工薪阶层啊，然后日常过日子精打细算，可是在孩子的教育上他们从来就是不含糊嘛。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时，然后他说他花费近万元给孩子报了热门的北京清北研学营，然后他想着说哪怕自己辛苦一点，只要能让孩子走进首都感受一下名校教育氛围，这个费用就值得嘛。可一周的研学之旅结束，然后他问孩子就这次研学的收获，孩子就不仅什么都说不出来，反而一脸抱怨说每天早起赶路不停打卡，太累了，太无聊了，下次再也不去了。这一刻他说他幡然醒悟，所谓的见世面，研学见世面，不过是商家收割家长焦虑的噱头，更是家长自我感动的骗局。真的是这样啊。还有之前我看有人就是分享就是他带娃出去的经历嘛，然后就是这个家长他说有一年暑假，然后他带着女儿辗转了多个城市，然后打卡了很多很多知名的景点，比如说有成都的大熊猫，然后还有去了广州的小蛮腰，还有去了北京的老胡同。然后假期结束之后他就问嘛，问女儿说你这次旅行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可是大家猜猜他女儿怎么说，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一只小松鼠。然后这个家长愣了很久，他在想是什么小松鼠，他才勉强回忆起那个地方，就是那是一个偏僻简陋的村落，没有精致的民宿，只有50元一晚的农家小院，设施简陋，晚上不敢开灯啊，飞蛾会不停地撞击门窗，简直毫无游玩体验可言。整个旅游就是整个旅途唯一特别的是村民在厕所里养了一只小松鼠，偶尔会拿瓜子投喂。可是就是这只不起眼无人在意的小松鼠成了女儿整趟旅途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快乐。对，所以孩子们的快乐其实很简单，一捧沙子，一只小虫，一片草地，一阵晚风就足以治愈所有时光。作为父母，我们总是执着于名山大川、古迹名胜，想着所谓的格局、眼界、成长与收获，却忘了孩子的成长从来不需要功利化的旅行，更不需要刻意的奔赴与打卡。那些带着功利目的只为见世面的亲子旅行，从一开始可能就走错了方向。然后可能听到这儿，可能我在想有家长会困惑吧，会觉得那难道就真的不用带孩子旅行，不用让孩子看世界吗？其实也不是，旅行本身从来不是错误，错误的是可能我们急于求成、功利性十足的旅行方式。后来我发现啊，真正优质的亲子旅行从来不在于走得多远、打卡多少景点，而是在于孩子是否能够沉浸、是否能够有所感悟。所以想要让旅途就是真的滋养孩子的成长，不妨跳出打卡式旅行的误区，守住这三个核心原则。也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如果你还是有计划带孩子出行，不妨考虑一下这三点。第一，就是让旅途慢下来。你知道现在很多亲子旅游啊，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早上很早就起床，一天奔赴四五个景点打卡拍照赶路，商场行程排的是满满当当，节奏很紧张又很仓促，家长累，孩子也累，全程只为完成旅行任务，毫无体验可言。所以真正的适合孩子旅行是松弛、缓慢、沉浸式的啊，沉浸式的。你知道就像今年我不是没有带我小朋友出行吗，你包括说那个清明假期还有五一小长假，我都是带我小朋友周边游，就是约几个他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好朋友嘛，然后我们就带小朋友，然后要么去野餐啊，要么就是去户外玩。我跟你讲，孩子可快乐了，他跟我讲说，就本来我是有计划暑期带他出去，他说哎呀妈妈算了，要么我们就是

约谁谁谁，我们去野餐吧。我感觉野餐也很好玩啊。然后我后来觉得，我们想的是带他去千里之外的沙滩大海，可是对于他来讲，可能就是小区楼底下或者某一个公园的沙堆，对于他来说，我感觉意义是差不多。意义是差不多，反而他会觉得说要去很远的地方很累，还不如在那儿玩。所以后来就是假期，我觉得睡到自然醒，然后慢慢悠悠的，然后带他吃吃喝喝逛逛，就是在延安周边玩一玩，也挺好的。其次就是让孩子自己主宰整个旅程。你想，其实我大多数的旅行应该都是家长决定去哪儿玩什么吃什么啊，停留多久都是由我们决定嘛，孩子只是被动跟随。你想，没有选择的旅途，孩子会觉得无聊没意思，会抗拒。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大一点的孩子，可以把旅途的主动权还给孩子。对，就比如说你看，像我是这一次我就问他嘛，我以往我就可能会自己定行程，然后到时间带他出门，但是现在我就问他，既然他觉得待在延安挺好的，然后约小伙伴，我觉得只要他觉得好就行了呀。所以我们带孩子出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孩子快乐嘛。他如果说我不想出去，我想待在家跟小伙伴玩一玩，他就很快乐，那我就觉得也是蛮好的。所以你可以让孩子参与到你整个的旅途的计划，比如说去哪里啊，这个是针对大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小学生嘛，对不对？小学生你完全可以让他自己决定去哪里。就像我小朋友啊，暑假我要带他去哪，他就说他想去东北。想去东北看雾凇。然后我说那东北得冬天去啊，有那个冰雕什么的啊，所以他就人家心里有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我说那行吧，那我们就暑期就不出行了。那如果你想去东北，那就冬天我们去，看到时候时间能不能安排得上，然后就是再旅行呗。这样我是觉得说，也可以节省一部分的钱嘛，然后也节省一部分的时间。所以就是不妨旅行，你下次旅行让孩子自己规划行程去哪儿啊，然后怎么去，然后让他可以简单的做一下攻略，然后你觉得不行再调整。哪怕线路不完美，哪怕旅途有缺憾，那孩子收获的独立自信与成长是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对吗？第三就是根据孩子的兴趣针对性的选择出行地点。对，你看啊，成年人可能喜欢壮阔山河、历史古迹、网红打卡地，但是孩子的快乐就是聚焦在简单有趣新鲜的小事上。就像网上之前有位妈妈说，她小孩就爱捞鱼。她就爱捞鱼，所以她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渔具，还有什么鱼盒，就是带孩子穿梭在城市周边的池塘小河边。然后她说孩子就是开心的不得了哦，开心的不得了。还有一位妈妈，她说她觉得女儿是喜欢历史，热爱文物，就是喜欢逛博物馆，所以她就放弃了走马观花的山水之旅啊，专门带孩子奔赴西安、洛阳、南京等历史名城，就是泡在各大博物馆里慢慢看、细细品，在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历史中，孩子的眼里就是闪烁着兴奋的光，探索精神十足。所以真的想让孩子拓宽眼界，你一定要做到投其所好，因材施教。喜欢自然就带他山野徒步，观察草木鱼虫嘛，喜欢历史就带他逛博物馆，走古城遗迹。带孩子的兴趣去旅行，旅行才能真正成为滋养孩子成长的沃土啊，对吧？那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专家乔纳莱勒说，旅行是很好的培养局外人思维的场所，在旅途中拓展我们生活广度的起点，让我们放下熟悉的一切，去探索和认知未知的世界。旅行的方式有千千万，让孩子热爱世界，感知美好，远比打卡

就是万千风景要重要的多，所以也希望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少一点这种目的性的旅游，多一点这种陪伴，多一点松弛，然后少一点自我感动，多一点尊重接纳。每次新奇的体验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真的放弃自我感动的旅行。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就觉我在制定这个旅行计划的时候，感觉都没出门，我就感觉，哎呀，我小朋友一定会怎么样，会很感谢我带他去这里，然后回来能就是，能感受到这次出门我的用心，但是没用啊，就像。我去年带他旅行回来，我说，哎，你觉得我们去到这个城市，让你最喜欢的啊地方是哪？他说，妈妈是酒店的早餐，那个酒店的早餐也太好吃了吧。然后他出去跟其他小伙伴讲的时候，他都是，哎，我跟我妈妈带我去哪里旅行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酒店的早餐太好吃了。哎呀，所以我就说。放手，真的不要执着于为旅行而旅行。OK，17:54，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节目的最后来听到刘德华17岁，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涌动。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宝塔区初夏樱桃红满枝，采摘尝鲜正当时。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夏日延安盛可游，秀美生态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场景迭代升级，各景区持续优化服务，每一处场景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满是美好，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延安赏胜地山水，寻文脉根脉，赴一场有文化、有乐趣、有温度的夏日之约。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1: 当前正值黄河壶口瀑布青瀑飞流最佳观赏期，澄澈碧绿的黄河水奔涌而下，湖底生烟、彩虹贯日的壮美景观频频呈现，独特气势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安徽游客吴增辉：
12: 我的感受呢，就是很壮观、很美丽，我今天呢也感到相当高兴。
11: 景区还持续丰富旅游业态，通过黄河大合唱、全民快闪、黄河非遗民宿演出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厚重寻红的黄河文化，丰富游览体验。文脉更续，寻根补息，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段时间黄帝陵景区也迎来寻根祭祖热潮，游客们在拜谒轩辕黄帝、感悟中华文脉的同时，还打卡了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尽享黄陵深厚人文底蕴与秀美生态风景。宝鸡游客赵向峰：
13: 讲解员呢讲解的也是非常的充实到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我们今天的感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11: 人气持续攀升，服务贴心护航，黄陵各景区坚持服务先行、品质至上，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保障工作。黄陵县黄帝陵景区营销科科长杨小强：
14: 在黄陵高铁站和景区设旅游咨询服务点， 为所有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并推荐黄陵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增加志愿者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让来黄游客游得开心，游得满意。
11: 自然奇景吸睛出圈，全域旅游亮点纷呈，被誉为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的甘泉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光影丹霞地貌景观持续火爆，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光影变幻、峡谷奇观。上海游客朱先生：
15: 我们两个人是自驾来这儿旅游的，我们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那么这一次从延安过来以后呢，感觉这个景区啊，包括这里人文啊、环境啊都特别好，包括现在的这个绿化呀、植被啊，包括我们这边市民的这个文明程度、景区的管理都非常好，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
11: 客流攀升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服务品质，甘泉县立足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游览路线，融合丹霞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甘泉县甘泉大峡谷景区运行管理部负责人梁占浪：
16: 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面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筹划增配安保力量和一线服务人员，全力保障秩序平稳，运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规范景区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从业服务人员素养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着力打造精品文旅景区，推动景区服务提档升级，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近期，我市全面推行网络餐饮名厨亮灶专项行动，通过外卖平台直播后厨实时画面，让消费者点餐前即可查看切配、烹饪、消毒全过程。以往网络餐饮中看不见的后厨变得公开可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朱佳宇的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文章指出，点外卖需要更多看得见的信任。此前对消费者而言，点外卖像是开盲盒，现在有了名厨亮灶，就多了一分看得见的信任，有效缓解了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对商家来说，后厨透明化不仅倒逼自身规范操作，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有商户接入后日均订单增加近30%。而对社会而言，政府从单打独斗转向了外卖小哥，网友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覆盖面和时效性。文章强调，网络餐饮安全不是一蹴而就，还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治，比如让技术赋能，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让后厨实时可看，过程可溯，比如进行各方力量整合，可发动外卖骑手等一线人员担任监督员，形成常态化社会监督网络。另外，全社会要对无证经营、环境脏乱等行为零容忍，辅以食安封签、人防加技防及跨辖区随机抽查，确保整治不走形式，让网络餐饮环境更放心、更安全。文章最后说，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网络餐饮安全需要从一阵风到长久力的治理过程。当点外卖前先看直播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后厨的公开透明，更是我们对食品安全治理的诚意与决心。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暖心养老，润物无声。复县黄陵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圆梦微心愿办好家门口老年大学，完善养老服务，丰富精彩文化生活，持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11: 在复县南教场社区养老服务站，各类健身棋牌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今年以来，社区精准树立老年群体微心愿清单，联动辖区单位补齐文体设施短板，升级改造老年活动阵地，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富县禅峰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支部书记高丹。
17: 健身器材到位后，切实补齐了养老服务站文体设施短板，丰富了居民的日常休闲健身生活，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的心头事。
11: 富县禅峰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居民高勇：
18: 有的是乒乓球案子，有的是排球，还有的下棋排球案子，所有的健身器材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带来了身体。
11: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黄陵县持续推动老年教育资源下沉镇村，将老年大学办到群众家门口，开设剪纸、书法、秦腔、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广大中老年群众就近就学，陶冶情操。黄陵县老年大学梨园分校剪纸班学员高红霞：
19: 我来到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有三年了，从一无所知的小白到现在能自己涂理绘画，都简直成功，学会了十二生肖、各种花卉等，感觉自己更有耐心了。
11: 目前黄陵县老年大学共设有校本部、梨园分校、东区分校和龙峰镇古路村教学点四个教学区，各校区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趣味活动，精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黄陵县老年大学校长张林刚：
20: 我校持续优化教学与服务，依托重大节日组织文艺演出、趣味竞赛等活动，切实满足学员增长知识、服务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成为我县中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150亩露天樱桃迎来盛采期。清甜多汁的鲜果不仅点亮了初夏美景，也带动乡村采摘休闲游持续升温，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21: 眼下正值樱桃最佳采摘期，在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穿梭在樱桃林间，边采摘边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市民陈秀：
22: 今天刚好有时间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采摘，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21: 据宝塔区刘振军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四忠介绍，这里的樱桃采用科学种植模式，保证了果实的品质和口感。早熟樱桃品种已经全面成熟上市，果肉肥厚，汁水充盈，甜度适宜，深受消费者喜爱。

0: 在这个有桃有活的和没早成熟的，这是早熟品种。陆续的加有艳阳、拉比斯这些成熟品种，也就成熟了。这个有桃园采摘期将持续这个50天左右。
1: 据了解，该樱桃园多品种错峰采摘的种植模式，实现了从初夏到仲夏鲜果不断档，极大丰富了市民的近郊采摘体验，让游客错峰游玩随时尝鲜。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523前夕，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与延安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携手走进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接地气有情怀的采风演出。文艺工作者和200多名学生一起用歌声重温讲话精神，传承红色文脉。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4: 五月的鲁艺旧址，歌声与腰鼓声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一场以黄土回响、陕北欢歌、情系故土、乡音相恋、红歌嘹亮、磊赞初心、圣地花开、芬芳满园四个篇章组成的采风演出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陕北民歌大赛获奖选手、星光大道周冠军、国家一级演员等文艺骨干轮番登台，大陕北欢迎你、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等经典歌曲，以及二胡独奏、挡不住的思念、唢呐名曲、百鸟朝凤、诗歌朗诵、星回延安等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振华学校的200多名学生全程参与演出和互动，艺术家与孩子们同台演绎，把舞台搭在革命旧址，把优秀作品送到群众身边。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金钟奖获得者张丽：
5: 文艺滋养少年，传承初心。我呢，作为延安市的文艺工作者，我将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深耕红色文艺，讲好延安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
4: 采风演出虽已落幕，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持续高涨，大家纷纷表示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积极参与文艺六进活动，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带给广大群众，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海英：
6: 今后呢，我们要引领全市的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践行讲话精神，我们要把真正的好的作品送到人民中去，我们要为延安的文化桥市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备受关注的民俗文化专题展览近日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生活视角，将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印记、百姓烟火、礼仪传承与艺术瑰宝向公众娓娓道来，为初夏的延安增添了一处承载集体记忆与文化根脉的精神家园。展览精心布局6大单元，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延安百姓的精神世界与生存智慧，本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陕西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政务工作者要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政务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流程，疏通办事堵点，使群众企业办事便利度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已累计上线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44项，办件量超156万件。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特供酒专

0: 工酒乱象，传统明目张胆标注机关特工、军方专供的假酒大幅减少，但不法分子不断翻新造假套路，推出各类新变种特工酒。为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消费，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共同发布警惕新变种特工酒消费提示。近日，秦岭腹地喜讯连连，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下多个珍贵瞬间。野生大熊猫、川金丝猴、秦岭岭牛、羚麝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轮番出境，自在栖居，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面生动印证了秦岭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今年二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小林介绍，6到8月国内化肥供应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需要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水利部于昨天上午九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7.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2%， 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日前，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主食吃多了真会变碳水脸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

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关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
3: 中国天空天
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6: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5: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6: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7: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9: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

0: 提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

0: 线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3: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0: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
1: 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马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2: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3: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4: 像这个掘进巷道，
5: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4: 知道吗？
2: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4: 对，铅笔画上去的，
2: 它
4: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6: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7: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当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索。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8: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0。

0: 八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两名危重症患者、两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进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4: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3: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2: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5: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 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6: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5: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7: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扩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5: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8: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5: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9: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防病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10: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面试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 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2: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

0: 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

0: 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2: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斗，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1: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5: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4: 随着疫情万亿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表示，
6: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1: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2: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
4: 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 其实 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摆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摆位实施意见，今年的2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啊，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啊，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啊、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也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和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指引是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的。
4: 而且我看他这个外摆位导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他说公园也要支持外摆，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本来是要公园二十分钟去安安静静沉浸的，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5: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五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啊，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啊，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为外摆位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4: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5: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4: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百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5: 实际上外百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他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位，他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位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百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一场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4: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位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5: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死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 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外百位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4: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摆位还是摆的不开心。
5: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摆位能够更好的利用啊，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2: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摆位的界限。以往一些外摆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

0: 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大家周一愉快。最近这两天呢，我又去重温了一遍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片子，看完之后呢还是被刀得体无完肤啊。木生和淑柔呢如此相爱，却早早天人永隔。南枝守护了淑柔18年，却因为一个误会，两人呢断联半生。处处是遗憾，步步是错过。可奇怪的是，看完后呢心里反而很释怀，像是被温柔的开解了一番。就像导演蓝鸿春他说的那样，这部片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主题，就是如何与人生的遗憾和解。我们回过头再去看这部片子，就会明白，其实人生啊，本就是一场巨大的事与愿违。所以今天节目里边，借着这部片子给阿嬷的情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到底该如何与人生和解呢？

活在这世间，没有谁的人生不遗憾啊。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说一句话，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因为一旦遇见了，旁人都会变成过客。这部剧里边的木生和舒柔啊，就是这样子。他们17岁的时候爱得热烈，并私奔组建了一个小家，以为呢从此能够相守到老。可是命运弄人啊，偏偏赶上了抓壮丁。舒柔刚生下第三个孩子，木生呢就被迫逃到了南阳。从那天起啊，两人呢就天各一方。木生去了国外，在街头蹬车，每天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把所有钱呢都有随着一封封的这个情书啊就寄回了家里。他吃过苦，坐过牢，被人欺负，身上的伤呢就没断过。可只要一想到舒柔在家里等他，哪怕累得弯不起腰，他心里呢也是甜的。后来呀，牧师呢有了自己的这个货船生意，有了钱，还破天荒的买了一件800块的西装，准备呢风风光光的回家。可就在回国前夜，木生死了。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被歹人捅伤，落水而亡。至死呢，他都没有能够再见舒柔和孩子们最后一面。而舒柔呢，他在潮汕等了半辈子，一个人的拉扯三个孩子，种田劈柴洗衣做饭，从青丝熬到白发，从少女变成了妇人，盼着自己的丈夫回来。可苦等了这么多年，等来的却是邮差送来的一张大合照。照片里边，木生呢身边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和几个孩子，看起来呢很是幸福。他以为木生另有了家庭，伤心极了，搬离了老屋。他不知道那个女人叫谢南芝，不是什么新老婆，是替木生写信寄钱守护这个家的人。舒柔对木生的误会就这样持续了40年。这就是命运，他把木生带走，把误会留下，让两个真心相爱的人，一个死在他乡，一个误会半生。不打一声招呼就夺走了一个人的幸福。人活一世啊，遗憾才是人生的主旋律。你以为来日方长，可时间从不等人。你以为总会再见，可有些人一转身就是永别。不是我们不珍惜，是老天太狠心，他未经允许就把你爱的人带走，把你的幸福打断，只留下我们一

人生如果没有缺憾，何谈完美啊？是吧？电影里最让人心疼的这个角色呢，是南芝。南芝这个事儿啊，他这辈子有两个事儿放不下。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对木生的恩情。木生见他想读书识字儿，给他介绍老师，助他启蒙。那天，旅馆遭人放火，也是木生呢冲进火场，貌似把他父亲从浓烟里边给背了出来。父亲捡回了一条命，木生呢视若珍宝的家书却被全部烧尽。南芝把这份情呢记在了心里，想着呀总有一天要报答，可他呢还没等来得及，木生就死了。他欠的恩情这辈子还不上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对舒柔的亏欠。木生死后，南芝啊不忍心把这个讣告发给他的妻子，于是呢他就以木生的名义一封一封往潮汕寄信，每个月呢是雷打不动的汇钱。直到有一天，舒柔呢提出想过来看看，眼看瞒不住了，南芝呢便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真相。可那天之后呢，舒柔便再不回信了。南芝以为舒柔是在责怪他，责怪他自作主张隐瞒了这么多年。他等呀等呀，等到这个银信局关闭，也没有等一封信来。再后来日子好些了，交通呢更发达了，他想亲自回去拜访舒柔，父亲呢却去世了，所以回国这个事儿啊就这么一再搁置了。两个遗憾像两块石头压了南芝一辈子。可你问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怎么做？他大概会说，我已经尽力了。村上春树说，有时失去不是忧伤，而是一种美丽。遗憾不是完美的对立面，而是完美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啊，如果木生没有早逝，南芝与木生和这个舒柔也不会有那么深的交集。如果舒柔没有误会，那南芝18年的守护也不会显得那么重啊，那么重，那么真。所以这世上啊，没有不留遗憾的故事，恰恰是那些来不及，差一点，让我们有了血肉，让情谊呢有了分量，也恰恰是那些不完美不甘心，提醒你记住，你曾那么用力地爱过，等过，守护过，所以来人间一趟，有了遗憾，才不算白活。

完整的人生啊，就是允许一切发生。聂鲁达有一首小诗里边写道，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比离开的人更痛苦的是活下来的人，比已经走远更痛苦的是等待的人，因为他们要背负着未尽的心愿，继续面对艰辛的生活。舒柔搬离老屋之后呢，没有怨天尤人，他把那张照片锁进柜子，擦干眼泪，继续经营生活。孩子们要吃饭，要穿衣，要交学费，他没有时间一直难过。日子再难呀，舒柔呢也没有再嫁，因为他清楚，没人能写出比木生更动人的情书，也没有人能照顾他们一家四口到永远。与其等谁来拯救，不如自力更生。南枝也一样，不论是舒柔姐不再来信，还是父亲去世，都没有能够打倒她。她把那些没寄出去的这个信啊叠好，放在箱子里珍藏起来。她悉心照料领养来的孩子，让他们长大成才。她没有辜负木生的恩情，努力学习国语，成为一名老师，让更多海外华人的孩子记住自己的根。舒柔和南枝谁都没有被遗憾压垮，他们接受了命运，然后把剩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的认真的过下去。多年后，80多岁的舒柔终于得知这个真相啊，远赴泰国去见了南枝。可南枝呢已经患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他了。舒柔没有哭，只是静静的坐在一旁聊着信里的三两事儿。就在舒柔要走的时候，南枝忽然抬起头，他短暂地认出了舒柔，却没有痛哭流涕，而是温柔地问了一句，我上次寄出的咸猪肉你收到了吗？南枝忘记了所有人，却把守护舒柔的习惯啊刻到了本能里。那一刻，两个女人隔了40年的光阴终于面对面，他们没有抱头痛哭，没有长篇倾诉，但他们都懂，这一生的遗憾、误会、等待都值得的。海灵格在《我允许》这本书里边说，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分的经历，彻底体验，然后允许一切发生。舒柔允许了丈夫的死讯迟到40年，南枝允许了舒柔不再回信。他们没有责难命运，没有问为什么是我，只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全盘接下，然后继续往前走。在天意面前，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什么是完全属于你的，我们只是路过众生，路过人间，与其徒劳懊悔，不如坦然认领。生活给我蜜糖，我就欣然享受，生活给我风霜，我就接受考验。好的人生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带着遗憾依旧活得饱满。

有人呢曾经问啊，饰演男智的演员李嗣同会替角色感到遗憾吗？他回答说，不会，人生本来就不可能事事圆满，遗憾更会提醒我们珍惜所有的相遇，珍惜当下。人活这一趟其实都是来体验的，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若无相欠怎能相见，没有遗憾何谈完美。所以哪怕事与愿违啊，也不要怕，更不要怕那些没说完的话错过的人。你只管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然后接受一切结果，这样活呢便不枉此生。今天的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这个给阿莫的情书啊，然后呢聊到了我们啊到底该如何与人生的遗憾去和解。我们看了这本书，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才明白啊，人生呢真的是一场巨大的事与愿违。也希望呢节目里边分享到这篇内容啊，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勉。

0: 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
1: 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8集，梁先生一惊，死死地盯着儿子，好一会儿都没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其实关于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事儿，他也早就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了，但总觉得不现实，主要原因就是老师的问题不好解决。当然他也曾考虑过儿子，倒不是单为塾院考虑，这些年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些风起云涌了。如果儿子能来雁栖岭，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他也就知足了。只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气儿都高过粮了，好不容易学到了些文化，都想到大地方发展，谁愿意在这深山老岭忍受一世清贫呢？况且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加之这些年为了生计，一直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老家，已经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了，又咋能委屈他接受自己的意志呢？于是便愣愣地盯着儿子问，
3: 你是咋考虑的？
2: 梁玉文便直接把早已准备好的脚本拿了出来。
3: 爸，师范就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咱教书人注定不会大富大贵，但只要为国家培养出哪怕一个栋梁之才，就算无愧于师这个称呼了。我就觉得国梁是个苗子，咱父子俩就接续啊，把他培养成才，往大了说就是对得起民族国家，往小了说也算对得起我甘达对咱梁家的尊崇之恩了。
2: 梁先生根本没有想到，刚满19岁的儿子竟然能说出如此入情入理的话，便赶忙眼含热泪地说，
3: 好，能养你这么个好儿子，再培养出个好学生，达这辈子就算没白活一场。
2: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梁玉文这才将改造塾院的困难和阻力提了出来。师资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他早在征得子川先生的同意后，就和同班同学史超然和薛海川谈好了。这二位都是临近的安定县中山川人，距离雁栖岭也就100里的路程，都乐意来。当然他并没有向他们倾诉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他们都还不是党员，有些事儿还得保密。只说雁栖岭虽然偏远，但只要改造成功了，咱兄弟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不像在其他学校还得受别人掣肘。眼下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几位校董的态度了。这雁栖塾院本来就是袁、耿、马三家出资筹办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一切就无从谈起。并且他还知道这三家的关键就在于袁继耀，这不光因为他是塾院的大股东，还一直独自承担着后期的运营费用，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岭上的话语权。 还有，如果真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话，继续让袁甲承担所有费用就有些不太合适了。因为他想将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争取覆盖沿北北部的几个区。这样一来，负担就有些过于沉重了。所以最好能挂一个县立的牌子，真正成为一所公立学校。当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子川先生时，先生当即给他支了一招，说沿北县的劝学局局长谭启文是他在三秦公学时的同窗，必要时可争取他的支持。不过令梁玉文感到惊喜的事儿，他的这些担忧在父亲看来都不是事儿。梁先生信誓旦旦地保证袁基耀那里包在他身上，而且谭启文早在2年前就到雁栖岭当了区长，并且之前就和他谈起过改造塾院的事儿，肯定会大力支持。至于县上有袁基耀和贾伟谋的那层特殊关系，估计问题也不会太大。果然不出梁先生所料，当他们父子俩第二天专程去袁家大院商议此事的时候，袁继耀只笑着来了一句：
4: 我只懂米子咋种，谷子咋出，至于这学堂咋办，你们看着弄了。反正不管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只要把我那土匪儿画好就行。
2: 谭启文自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第二天就带着袁继耀、耿万顺和梁家父子到县署做了专题汇报。苟玉忠一听这事儿，当即顺水推舟：
4: 这是好事吗？我正愁北边的教育问题呢。
2: 随即笑着对袁继耀说：
4: 只不过你那校舍修的比县立高小都太实，县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买呀。
2: 当袁继耀和耿万顺表示无偿捐献校舍后，苟玉忠又满怀感激地说：
4: 好，既然你们如此慷慨，县里保证足额保障后期费用。
2: 就这样，雁栖塾院又变成了沿北县立雁栖高小，梁玉文自然担任了校长，史超然和薛海川也如约从安定赶来了。至于梁先生也没有完全退休，转行当了书法先生，只负责教学生们写字，正如他自嘲的那样：
4: 这下真成了闲生了。
2: 很快，临近的西沟、龙居、花园坪几个区的大户们都争着将子弟送来入学，而且除了县上的经费，袁继耀依旧按照之前的约定提供资助。这样一来，雁栖岭的贫苦子弟们也能继续入学了。

0: 全校学生一下子增加到80多人，基本上与县立高校旗鼓相当了。临近开学的半个月，梁玉文又跟袁继耀要了两名长工，到随州采购了一些教材和教学用具，并特意带上了袁国良，让他开开眼界。他们是中午时分到达随州的，一行四人在临街铺面吃过羊杂碎和油旋后，梁玉文便安排两名长工到就近的客店住下，自己带着袁国良登上叔叔山，直奔随州师范去了。一进学校大门，迎面就是二层中西合璧的教学楼，袁国良还是第一次见这洋玩意儿，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1: 哎呀，这房子上面还能落房子呢。
0: 梁玉文哼哼一笑：
1: 这叫楼房，我们就在里面上课，咱先去见先生，一会儿带你到里边看看。
0: 说着就领着他向靠东边的一排窑洞走去。刚走到窑洞前面，一名中年男子正好掀开门帘走了出来。梁玉文急忙上前叫了一声校长，那男子先是一愣，随即笑着下了门台。
1: 哟，玉文，你咋来了？学校缺少教材教具，我上来看能不能在哪里协商一下，顺便来看看您。
0: 袁国良立即明白，这人就是这所大学校的校长，便趁他们寒暄的机会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个子老高，身板壮实，一身笔挺的青布长袍，如盘阔脸上两道剑眉很是抢眼，眼神也活跃跃的，似有一种穿透一切的力量。子川先生将他们引进窑洞，看了座，倒了水，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他们对面。刚一坐稳，梁玉文便指着袁国良介绍道：
1: 这就是我给您讲过的雁栖岭的那个大元帅。
0: 子川先生惊异地看了袁国良一眼，起身将手递到他面前。
1: 哎呀，大元帅，久闻大名。
0: 袁国良赶忙起身跟子川先生握了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1: 校长好，那都是耍呢，我叫袁国良。怎么写啊？
0: 子川先生又问。
1: 姓袁的袁，民国的国，国难思良将的良。
0: 子川先生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好一个国难思良将。
0: 简单聊了一会儿，梁玉文便叫袁国良自己出去转转，并借着这个机会将改造雁栖塾院的事儿向子川先生详细汇报了一番。随后二人又带着袁国良将整个学校详细参观了一遍。不要说这所号称陕北的上海大学的学校给了袁国良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图书馆里海天海地的藏书，几乎把他震呆了。
1: 哎呀，咱要有这么多书该咋美去？
0: 子川先生哈哈一笑。
1: 我今儿就为大元帅寻一回思，随便挑，只要你能拿得动。
0: 袁国良转身惊喜地望着子川先生。
1: 能拿马驮不？
0: 梁玉文急忙制止，没想到子川先生哈哈一笑。
1: 行，只要雁栖岭通公路，拿汽车拉都行。
0: 主人慷慨，客人实在，袁国良当即一头扎进书海挑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将高高四摞书籍抱到了他们旁边的桌子上，还要转身去挑，但被梁玉文笑着拉住了。
1: 差不多了，不敢，真搬空了。
0: 说着便将这些书挨个查看了一遍，并叫他将

0: 其中的几本书重新送回书架。当梁玉文将厚厚的《资本论》丢出来的时候，袁国良似乎有些忍不住了，转着眼睛说：
1: 我就想看看这个大胡子老汉究竟写了些什么，咋这么厚呢？
0: 梁玉文笑了笑：
1: 这个你现在还看不懂，以后再看。
0: 第二天，子川先生就到随州县立小学那里为他们协商了满满几大箱教材和教具，加上袁国良挑选的四大摞图书，直将四匹骡马装的是满满当当。子川先生一直将他们送到城门口，才与他们握手告别。在和袁国良握手的时候，子川先生还用另外一只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国良，期盼你能早日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此时的袁国良当然不明白子川先生所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便欠笑着说：
1: 先生，我不想当老师，也不想当校长，就想当将军呢。
0: 子川先生仰头大笑：
1: 哈哈，好，袁将军，再见。
0: 正如他答袁继耀当年去古川请梁先生一样，袁国良也是带着透彻心肺的震撼走完这几百里路的。一路上他基本没有言语，只静静地消化着内心积累的震撼，直到临上雁栖岭的时候才转身问梁玉文：
1: 玉文哥，那校长叫个圣，我看那真是个有本事人。他叫刘子川，一个伟大的人。
0: 梁玉文说。从此以后，这个光辉的名字便犹如一粒种子，永久地种在袁国良心里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

0: 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1: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三五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我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看守第七号码头的是一个葡萄牙士兵，天天背着枪在铁山栏边上往返巡逻。陈香昭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顾虑这个葡萄牙人过来盘问的时候怎么办，自己又不懂葡萄牙语，怎么同人家应付；另一方面又巴不得这个葡萄牙人快点走过来搭上枪，兴许能在此人身上找到办法。头两天，陈香昭在码头上坐了好长时间，那个葡萄牙兵只是不时地朝他这边望一望，却不见有什么动静。第三天，陈香昭照样来到了第七号码头，坐了一会儿，那个葡萄牙人走过来，两人打了个照面。那人是个瘦高个子，深凹下去的着眼里透着贪婪的神情。陈香昭微笑点了点头，那个葡萄牙士兵开口说话了，说的不是葡萄牙语，而是广州话。有火柴吗？借一借。陈香昭连说有，有，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并把黑毛牌香烟递过去。那个葡萄牙人也不推辞，掏了一支烟，划着了一根火柴，慢悠悠地从鼻孔里输出了烟雾。这根火柴成了陈香昭开始工作的媒介。你怎么会讲白话呢？陈香昭问。我来到这里已经有10个年头了，用心学就会讲吗？葡萄牙人回答后反问道，你怎么天天有空来这里做呢？陈香昭说，我是从海南岛来澳门做生意的，我们的船运椰子和木材来这里卖，因为船没有到，我得每天都来等候呀。说话间，陈香昭递给他一把精致糖果，他不客气地接过来，剥开一粒放进了嘴里。此后一连10几天，陈香昭带了些瓜子、花生等食物和香烟来到七号码头上，同那位葡萄牙人聊天讲笑话。陈香昭自报家门说是当海员出身的，于1938年前行船到过新加坡、英国、美国、荷兰等地，还讲了一些自身经历和听人家讲过的海外奇闻。葡萄牙士兵听得津津有味，他也介绍了一些葡萄牙的情况。他说葡萄牙是濒临大西洋的沿海国家，航海业很发达，世界上最早绕地球一周，用事实证实了地球是圆形的麦哲伦就是葡萄牙人。他讲了葡萄牙船只在海上的冒险生涯，但是他也许是无知，也许是有意回避，不敢讲葡萄牙是西欧第一批殖民主义者。 他今天之所以到东方来，也正是这种殖民主义扩张结果所造成的。为了工作，陈香昭自然没有理会他这些，只是同他谈天说地，讲生意经，在言谈中故意哀叹道，这个地方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了，搞些赚钱的货物吧，当局又不让我们下船，海关查出了要没收，真是难呐。陈香昭带着试探的眼光望着对方，只见那葡萄牙人点了点头，随声说，是啊，不容易，那要冒风险呢。陈香昭听出了他话中不是全推脱，不过是想敲竹杠罢了，便说，不冒点风险赚不了大钱。葡萄牙人一听说钱，心里就活动了，爽快地说，如果你要买什么货物回海南岛，就从我这个码头下船好了，我同海关那里的人打一下招呼，你弄几罐好香烟和精致糖果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了。葡萄牙人屈指数了数海关有多少人，嘱咐陈香昭买多少香烟和糖果。陈香昭频频点头应承，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下码头的问题有了着落，可是船呢？用什么船运回去呢？二月底的一天，第三号码头上停泊着一艘从海南岛琼山县眼风乡来的帆船，船上有船主、船工和货主14-15人，他们都来自海南的解放区，是陈香昭爱人的同乡，说起来大家都很亲热。陈香昭向船主说，我有一批货想雇你的船运回去，到文昌抱湖港上岸。船主朝岸上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叹口气说，哎，不是兄弟不肯出力，实在是太危险难呐。他知道陈香昭做的是地下工作，运回的东西必属禁运物资，怕被查出后受损失，一时不敢应承下来。陈香昭看出他的这种心情，即说，如果你觉得难办，我只好另想办法，但以后你们的县民主政府知道了，怕不大好啊。船主听到这里一时没有吱声，他寻思，如果不答应的话，将来回去不好交代。正在犹豫不决时，陈香昭又说，如果出了事，我们不会叫你吃亏的。船主问，货什么时候装船？陈香昭说，你们船哪天开，我们就在哪天装船。船主带着吃惊的神情说，可不能大意呀，这里有缉私队，还有密探特务。陈香昭说，这叫出其不意，私货是不敢白天登船的嘛，你放心好了。船主终于点头应承下来，把船由第三码头开到了第七码头。船即将出港的那天，陈香昭换船工帮手把3只皮箱和1箩筐青菜运进码头，同那个葡萄牙士兵点了点头打个招呼，没有受到盘问和检查。陈香昭走过去装作抽烟对火的样子，悄悄地给他递过几张蒲币，然后同船工抬起那筐青菜下码头，却不料一不留神把菜箩失手落在地下，箩面上的青菜甩出来了。这时恰好另一个葡萄牙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什么东西？陈香昭一边拾起青菜往筐里放，一边说，船上吃的菜。同陈香昭有交往的那个葡萄牙士兵见状忙喝道，还不快点，别妨碍了码头交通。然后掏出一支烟递给正在吹胡瞪眼的巡逻兵，总算把陈香昭他们掩护过去了，上了船。东西放置停当后，陈香昭拿出几罐黑猫牌香烟和几包上等糖果去报海关，果然管用，海关没有检查就放行了。 船在大海中航行，海浪拍打着船帮，激起阵阵浪花。陈香昭此刻心情激动，一个战士在即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时候，该感到何等的兴奋和欢乐呀。船一路顺风顺水，第二天上午到达了文昌县抱虎港。上岸后就找到了两个石匠，把电台马达部件挑到了翁田乡祥墩村附近的山中。不料在这里却碰到国民党兵，这些人一边打枪一边向山里搜来。陈香昭想，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难道在岸上反倒要翻船？赶紧同石匠把挑子藏在灌木丛里。敌人越来越近了，陈香昭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敌兵们如果发现了电台怎么办？不，不能，就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敌人发现电台。陈香昭正想着要挺身出去引开敌人的时候，忽然敌人的侧翼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兵们连忙掉头厮杀去了。陈香昭趁这个机会连忙同两名石匠挑起担子就走。到了风坡乡，正巧遇上了文昌县县委书记福思之。第二天，福思之派县中队武装护送电台到纵队司令部。头一次完成任务之后，琼山县县委书记肖焕辉于三月间找到陈香昭，交代特委下达的任务，设法为琼纵每个支队配备上一部电台。为了解决运输电台和物资的困难，县委同意以350元国民党币买了一只50吨的风帆船，从琼山的眼风乡直开澳门。船买到后，请来造船工人造了一只双层底的小山板，当作救生艇放在甲板上，小山板的夹层作为密藏电台之用。船上全部换上了自己人，吴坤全为船主，陈香昭为货主，还配备了12名船工。三月下旬，帆船起航往澳门，陈香昭带上了几只肥鸡和几瓶花生油送给那个葡萄牙士兵。从此陈香昭他们三次从澳门买到和运回了几部电台，期间有一次出了事，船出澳门码头不远，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艇迎面开来拦住要搜查，危急间只好将电台暗中沉入大海，敌巡逻艇查不出破绽，船上的同志们才脱了险。
2: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5: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4: 这是一条无形的但充满了险峰恶浪的战线，多少同志在这条战线上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智慧和力量。陈香昭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者，他成功地完成了运送电台的任务，为琼崖特委取得了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沟通上下联络，提供了设备。如果没有他们的工作， 革命事业将缺少一些环节和条件而受到阻碍，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名英雄们的业绩虽然没有像驰骋疆场勇猛杀敌的战士们那样轰轰烈烈广为传扬，但是他们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2: 他不由得掩面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一阵呼唤王磊的声音，他怀疑自己的听觉，凝神用一边耳朵细听，果真是呼唤王磊的声音。同志们在找他，叶佐平在找他，他高兴地一下子跳起来应道：“我在这里。”这只离群的孤雁终于又回到雁群中来了。同志们几经周旋，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这时已经是六月份。后来他们又随同领导机关由澄迈县的石府嘉乐一线转移至河水，电台就安在南渡江边的一个葫芦湾上。在这里电台

0: 开的工作人员投入了不分昼夜紧张繁忙的工作。叶佐平和王磊真正开始了他们想象中的山区生活。党中央深切关怀着海南的斗争。抗战胜利以来，每天晚上新华社发布新闻后公开以明码呼叫，冯白驹同志，党中央失去了同你们的联系，请你们用某某波长某某呼号与我们联络。电台的同志在手机中听到这亲切的呼唤，心情激动，真恨不得马上能沟通联络，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冯白驹也常来电台看望，大家的心同样热切地向往着延安。九月间的一个深夜，张小张手机听到了延安电台呼叫的海南的呼号，小张高兴地跳起来，连夜跑去报告冯白驹，一时轰动了整个机关，大家都嚷嚷通了通了，跑到电台工作室来围了个密不透气，费了不少唇舌才把大家劝说回去。这时电台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叶佐平和王磊用带来的密码一本译不出来，于是便报告了冯白驹。冯白驹兴奋地睡不着觉，连说我这皮包里有密码，是中央送来的。他把保存多日的全部密码交给叶佐平，密码中有一把钥匙叫密室，找到了这把密室才知道用的是孙中山遗嘱。按此法将中央的电文译出，我不知道你们还保存着什么密码。我方随即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接着党中央派来电报致贺，琼崖特委祝贺你们与中央沟通了联络。当叶佐平、王磊把电文译出后，他俩情不自禁地握起手来，连呼中央的贺电，中央的贺电。党中央的贺电像强劲的东风，吹动了一池清水，整个领导机关沸腾起来了。冯白驹等领导眉开眼笑，连连同电台的同志握手致意，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领导特许杀猪加菜，当天晚上开庆祝会，有的同志唱起了黎族山歌，有的同志跳起了海南中盘舞，特委领导也出了节目，沟通了联络，直接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海南的革命队伍犹如茫茫夜海中航行的船只，得到了光芒四射灯塔的指引，始终沿着正确的航道向前挺进。崖县素被称为天涯海角，这里面临大海，背靠青山，有肥沃的土地，广阔的盐田，有茂盛的椰林和丰富的山货海产等，是个美丽富饶之乡。可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山有山霸，海有海霸，地有地头蛇，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里地理条件再好，也没有穷人安身立足的地方。在望楼港港湾里有一个渔夫，名叫陈亚仪，因为他男人姓甘，人们都称他为甘嫂。陈亚仪从落地的那天起，伴随他的就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他八岁时丧父，十五岁母亲又不幸去世。他婚后生下两女四男，大女关玉，二女关凤，儿子亚禄、亚珍、运福四弟。他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白天扮太阳，晚上扮月亮，却没有吃过一餐舒心饭。这个罪恶的社会给予他的只有饥饿和寒冷，只有穷困和悲伤。日本侵略后，在日伪的压迫下，穷人家的苦难更是没有尽头。1940年10月间， 甘嫂的丈夫甘亚养因生活所迫，被雇佣出海捕鱼，不幸被日本巡逻艇抓住杀害，抛尸大海。消息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甘嫂震得呆痴痴地愣住了。甘嫂一家面对波涛滚滚的大海，哭得死去活来。崖县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常委何赤得知甘嫂一家的不幸遭遇后，星夜赶来探望安慰。叶云夫于1938年受中共琼崖特委派任崖县县委书记，甘嫂是他的老屋主。有一次，叶云夫到望楼岗一带开展工作，因过于劳累病倒了，住在甘嫂家养病十多天。甘亚养和甘嫂关心老叶比关心他们自己家人还亲切。甘嫂一家人还经常为老叶送信，与县委联系。甘嫂看见是老叶和何赤来看望他了，激动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朝下流着。他抽泣着说：“
1: 叶同志，亚养他
0: 都知道了，你家的苦难县委都知道了。穷家苦难穷家知，哭多没用，要想开些，寻思报仇。
1: 怎么报仇呀？
0: 杀害你亲人的是日本侵略者，不把日本仔赶出中国去，不知有多少男女老少还会死在日本仔的屠刀下。麻丝拧成绳能把大石抬，只要咱们劳苦大众一条心，就一定能赶走日本仔，打出个劳苦大众长大印的天下。俗话说，好话三句也能暖人心。老叶一席话使甘嫂胸中豁然亮堂，从此他一家在党组织的教育下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送情报撒传单。甘嫂和她的两个女儿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玉和关凤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她的家成为我党在望楼岗的秘密联络站，甘嫂是联络站的站长，几个子女都是秘密联络员。甘嫂还带头动员儿子参军，年仅13岁的大儿子甘亚禄被留在区里当勤务员。抗战胜利了，琼崖人民从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窜进了虎。国民党46军来琼后疯狂抢掠抗战胜利果实，并于1946年2月悍然挑起琼崖全面内战。琼岛的上空又笼罩着战争的烟云。琼崖内战爆发后，崖县宝平村土豪劣绅陈多如的儿子陈林阁从大陆窜回崖县当伪自卫队大队长，他一到任就歇斯底里的狂叫，要在3个月内把崖县的共产党及其军队全部消灭掉。不久，陈林阁带着大队人马杀气腾腾地往四区望楼岗这一带村庄扫荡来了。这天清晨，敌人出动大部队包围了村庄，村子里抢声大作，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甘嫂看见敌人已闯进村子，她想得想法子使站里的几位同志逃出去，于是迅速安排同志混在群众中向东往村外逃去。为了掩护同志们安全脱险，他有意让自己暴露目标，带着关玉关凤往同志们相反的方向跑去。正在带兵追赶我几位同志和群众的伪乡长福昌志看见往西跑的是甘嫂，又急忙回过头来追捕他。几位同志脱险了，甘嫂却不幸被捕了。这时满脸杀气的陈林阁走过来，他一双凶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甘嫂，咧开嘴露出一颗金牙， 嘿嘿嘿地尖笑了几声，问道：嘿嘿嘿，你就是陈亚仪吗？
1: 不错，我就是陈亚仪。
0: 你是共产党的联络站长吗？
1: 什么长也不是。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把共产党藏到哪里去？快说出来。
1: 你们知道在哪里就往哪里去抓吗？还用问我？
0: 甘嫂的回敬气得陈林阁满脸横肉颤动，他气急败坏地说：
1: 哼，给我打。
0: 尽管鞭子像雨点般地落在了甘嫂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但他仍然瞪着眼睛怒视陈林阁。疯狗般的陈林阁一把夺过鞭子，窜上来劈头盖脸地猛抽甘嫂，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1: 快给我说出来。
0: 陈林阁身后的伪乡长福昌志也跟着主子狼嚎般地叫着：
2: 不说出来就叫你不得好死。
3: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4: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甘嫂双眼喷着怒火，指着陈林阁怒斥道：你们这群强盗，总有一天人民要收拾你们。杀人不眨眼的陈林阁被斥得恼怒，恶狠狠地对甘嫂说：
2: 看你嘴硬还是我的棍子硬。
0: 于是甘嫂又遭到一场乱棍毒打，打得她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身子像散骨架一样一动也不能动。然而陈林阁这条黑心狼能打断甘嫂的骨头，能打烂甘嫂的皮肉，却不能征服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甘嫂始终不向敌人提供我党丝毫秘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精神。关玉、关凤他俩亲眼看到了妈妈不畏凶顽痛斥敌人，都被英雄妈妈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见妈妈被陈林阁打成这个样子，他俩的心又像被刀子绞的那样难受。他俩不顾一切地朝敌人冲去，关玉怒指着陈林阁的鼻梁痛斥道：
1: 我妈妈犯了什么罪遭此毒打？你们这群畜生，总有一天脑壳要挨刀的。
0: 这一骂气得陈林阁额头上青筋直爆，近乎发疯地嚎叫着：
2: 把他们母女都绑起来，统统给我打。
0: 然而敌人的棍子打断了，还是始终无法从甘嫂母女的口里掏出半句有用的话。陈林阁恼火了，便决定把甘嫂当众杀害。在刑场上，陈林阁又换上了一副奸笑的脸，活像只尖雕狡猾的狐狸。他假惺惺地缓了点生气说：只要你现在说出共党的秘密，老子就放你，给你一条活路。
1: 你这个黑心狼，别来这一套， 要杀就杀，人民

0: 是杀不尽的。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在空中回荡。就这样，甘嫂英勇牺牲了。甘嫂牺牲后，敌人把关玉、关凤姐妹俩关押在崖县监狱中，被关的还有我基本群众和地下党员及革命家属100多人。姐妹俩入狱后，她们继承母亲的遗志，对党赤胆忠心。尽管敌人多次刑讯，用尽酷刑折磨她们，妄图迫使她们辩解供出地下党的秘密，但敌人除了得到臭骂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不仅挫败了敌人的威逼利诱，还团结鼓励狱中的难友与敌人斗争到底。2年过去了，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关玉、关凤只剩下把骨头，身体极端虚弱，但他俩仍然坚强不屈，在敌人面前始终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浩然正气。崖县县委经过多次派人潜入县城侦查之后，继任的县委书记林庆池便将崖城守敌和被押同志的情况报告了琼纵第五总队，并要求五总队派出部队攻打崖城，打开敌监狱，营救被关押的同志。1948年3月，第五总队一部在总队长陈武英的带领下开赴崖城。经一番周密部署，我第五总队的部队终于歼灭了看守监狱的敌人，救出了我们100多名同志和群众。在一间潮湿昏暗的牢房，县委书记林庆池终于找到了已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关凤。
1: 你姐姐呢？
0: 林庆池关切地问道。一问起姐姐，关凤的感情立即沸腾，抑制不住的泪水。
1: 姐姐她在战斗打响时，敌人把她和几位同志一起杀害了。
0: 由于极度的虚弱和过度的悲愤，关凤说完便昏过去了。战后为了悼念这个全家联络站，林庆池怀着悲痛的心情吟了一首诗：天涯海角堡垒户，前赴后继烽火路，忠肝义胆照日月，永垂青史方千古。在我广大解放区居民四处打击敌人的同时，我们在敌占区的地下组织也四处活动，袭扰敌人，闹得他们坐立不安，寝食不宁。这种袭扰活动越闹越频繁，并且不断向纵深发展，就连敌人的心脏、海口、府城也被搅得满城风雨了。在敌人重兵把守的海口市区内，有一个国民党的军械所，专修机枪、火炮。这个军械所的所长是个吃喝嫖赌、见钱眼开、利欲熏心的家伙。他经常冒爆试靶的子弹和报废枪支，从中进行武器走私，捞钱装腰包，以满足他无度的挥霍。不管是谁，只要给他100光洋，就可以买到一支驳壳枪；给他1块银元，就可以买到10粒子弹。我琼山县地下人员王辉耀领了县委给的任务，化妆成挑犯，活动于军械所周围，结识了这位所长，并以打猎为名向他买过不少弹药和驳壳枪，支援部队。此后，琼山县委负责人冯尔迪与王辉耀商讨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打算寻机潜入军械所夺取枪炮。有一天，王辉耀报告冯尔迪说，军械所里有2门迫击炮已修理好，准备出厂。冯尔迪立即从县中队挑选了驳壳枪班长林泰宽等数位同志，组成一个精

干的突击组，深入虎穴夺炮，林太宽担任组长。临走时，冯尔迪拍着林太宽的肩膀亲切地说道，你们这次执行这个任务，如果成功，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远比夺得的火炮有价值，这等于在敌人的心脏爆炸一颗重型炸弹，动摇敌人军心，鼓舞人民志气。能不能获胜取决于你们的沉着、镇定和灵活机智。由于这次行动风险重重，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林太宽化妆成搬运工人，和王辉耀一起混入敌军械所去侦查。敌军械所位于海口市的三亚街附近，后面是流经海口市的南渡江的一条河岔。军械所周围围着两层铁丝网，门口防守严密，大院内维修武器的车间下班后还有一哨兵看守。大白天，军械所里人来车往，根本无从下手，看来只能在夜里进行。然而，就算顺利得手，如何迅速撤离也是个问题。从军械所里出来后，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走陆路，经海口美社公园撤出市区，但美社公园附近驻有敌人一个营，从军械所走到公园最快也得20分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很难保证军械所的敌人不发觉。如果一发觉，敌人及时拦截，在那种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就插翅难飞了。

0: 时的位置，就准备发射。
1: 我知道了，长官，那我先回去休息，我又饿了，你就好吃。
0: 罗斯特可吓坏了，我的妈！后天这希特勒来视察了，那么马上人家要发射导弹了，他急忙偷偷下山，就把这情况给路易斯说了。路易斯立刻拍电报请示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回电，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是炸毁这个导弹基地。罗斯特接到了这个命令之后啊，就开始着手准备。首先要炸毁这个导弹基地，必须得有炸药，必须得有定时炸弹。不过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罗斯特脑海中形成了，希特勒不要来吗？一个鸭子也是放，俩鸭子也是赶啊，这个还不如啊，我给他来个一箭双雕，把这希特勒炸死在这个山上，连着导弹带希特勒一起让他们上天，这就完了。他就秘密下山，就跟路易斯商量，跟希尔商量，啊，几个人一商量，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因为罗斯特已经侦察到希特勒来必须到会议室，他一进会议室，只要这个时间掌握的准，定时炸弹一响，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会议室，我玩了命的往前跑，冲到山顶引爆这颗导弹，就用炸药把它炸毁了也可以。那么得需要这个定时炸弹呢，希尔是警备司令啊，那很容易逃弄这些东西。那么罗斯特呢，自己带上一部分，路易斯呢以探望丈夫的名义啊，又给带上去一部分，这炸弹可凑齐了。希特勒明天中午就到。另外这个罗斯特已经窃听到了，11点钟希特勒准时到。那么罗斯特半夜潜进会议室，就把这定时炸弹摆好了，安到桌子底下，调到了11点15分，你进来之后你坐一会儿，然后就响啊啊！可是第二天早晨呢，山上来了一个大搜查，怎么说呢，元首要来呀，机甲嘎啦嘎啦呼动啊，搁那个探雷器探测器开探，所有人的身上必须得扫一遍，包括做饭的罗斯特也被检查，给搂了一遍，不管谁啊，当兵的党卫军啊，都给搂了一遍。可这一检查到这个副官约翰这儿，可要了命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警报器响了，他的身上有东西，立刻架起来，啪，这两边人就把这约翰架起来了。哎呀，这一搜啊，坏了，在约翰身上弄出来好几个窃听器。安德鲁就问这约翰，你是哪个组织派来的？
1: 我没组织啊。
0: 不对，这窃听器是在你身上找到的，你是哪个组织的？
1: 我不是什么组织的，我是吃组织的。
0: 什么吃组织的？好家伙，给我压起来，这是个内奸。好家伙，愣把约翰当内奸给抓起来了。哎呀，罗斯特暗中松了口气，元首到，希特勒，众人捧月，前呼后拥，来到了导弹基地。哎呀，安德鲁啊，急忙上前敬礼呀，啊！那么山上的一些军官们呢，早已在会议室等候。一听说元首到，啪，门一开，所有人全站起来了，万岁希特勒！哈，哎，罗斯特呀，也着急点，把时间呢调到11点15分。由于希特勒上山他喘，走道慢点，再挥手致意多。

0: 正好麦德门口这儿11:15，也正是这些军官们一举手，万岁希特勒，哇，一股巨大的热浪迎着希特勒就出来了。炸声一响，把希特勒悠出1米多去，后脑勺正好撞墙上，砰，那么一大包。这院当中可乱套了，这个时间罗斯特趁乱是冲上山峰，警报响了，说即便是冲上去啊，也不是大摇大摆那么冲上去啊，前小路，攀岩壁。这边路易斯也跟上了，两个人就冲到了导弹发射架切近，罗斯特开始安装炸弹，安德鲁也想起来了，元首被炸昏在当场，山上危险，就知道山上危险了。这德国兵啊，像潮水一样往山头上冲，也看着了罗斯特和路易斯。罗斯特一看，看路易斯笑了，哎，亲爱的，跑不了了。悬崖峭壁，山峰上，除了这颗导弹，底下万丈深渊就是大海啊。上来的正面上的全是德国兵，路易斯，跟你一起死，我感觉值得。罗斯特，我也是。这德国兵渐渐越走越近，哗，已经上了。罗斯特一想啊，再不拉响炸弹呢，完喽！一探手拉响了炸弹，导火索。罗斯特一瞪眼睛，抓住路易斯，两个人双双用万丈悬崖是纵身跳入海中。一声巨响，希特勒的急速导弹美梦破灭了。那么罗斯特和路易斯两个人的结局如何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两个人长眠于大海，还有一种版本就是罗斯特和路易斯已经安全回到了英国，结为百年之好。那么罗斯特的哥哥希尔后来投到了盟军阵营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

0: 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谍中谍，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打的是山崩地裂啊，几个国家一参战，那地球打得冒烟，德国呢也跟去凑热闹，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的德国是一塌糊涂，兵败如山倒，成了战俘。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这位阿道夫·希特勒也作为一名军人参战了。有一部影片不知道您看过没，就是那位喜剧大师卓别林演的啊，《大独裁者》里边呢，这希特勒是个二等兵，很有意思。有人就说这希特勒在战场上勇敢不？这个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阿道夫·希特勒当年呢在战场上还是很勇敢的。一个人曾经抓过六个敌国的士兵，还获得了奖章啊，又受了伤。可希特勒躺在这个医院里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德国惨了。当希特勒在医院里边一出来一看大街上，他有点懵了。德国的老百姓连爱牛吃的，大街上一片红，经济大兴，人吃人了啊，整个政府崩溃。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希特勒经过不懈努力啊，写了那么一本书嘛，紧接着就是啤酒馆暴动，组建了冲锋队，推翻了政府，自己当了元首。他当了这个德国最高元首之后，他振臂一呼啊，经过德国老百姓的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几年之后，德国的天上有个飞机，地上有个坦克，希特勒那个手势，那个 logo。

在他的 logo 底下有百万雄师部队，德国强大。希特勒呢开始做梦，据传说啊，他有天晚上做梦啊，睡着了做梦，他梦见自己怀中抱一大地球啊，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当他梦醒来的时候，他坐在床上，他想啊，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我该报仇了，说不十年不晚吗？哎，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是个年头就不晚，只要强大了，身体棒了，家伙能拿得动，我能砍伤你，砍死你，我能砍晕你的时候，那就是报仇的时候。他掐指一算，自己的整个部队铁甲之师完全可以占领欧洲，那么欠我的拿回来，该我的给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德国战败之后啊，惨到什么一种程度呢？你得把银行打开给人赔款啊，你得割地，你像这个德国有一个港口非常著名叫淡水港，那归波兰了。所以啊，把一个德国弄得七零八落的，哎，希特勒一想，我该报仇了。他第一个目标够奔的是波兰，他想打波兰，由波兰越过马奇诺防线，越过阿登山脉，直接插入法国，随后拿下丹麦、挪威，借这个跳板打下英伦三岛，随后是占领苏联。这就是他的计划。可怎么能挑起这个战争呢？哎，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首先呢，你不能出无名之师，你打谁得有名，我为啥揍你，对不对？那就得挑起是非，而且这个非是非还得在对方的身上，你得让老百姓支持你。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你看老百姓能把希特勒轰到台上捧上去，万岁希特勒，你是我们元首，你老发动战争，你又使老百姓啊走进了战争，大伙一喊吓得不慌，还把你拽起来，对不对？所以呢得引起老百姓的共鸣，得支持我阿道夫希特勒。所以他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卑鄙的手段，搞是非，造谣，制造事端。在这个德国有个小镇啊，叫这个格雷维茨。这个格雷维茨小镇的一个电台是德国的电台，那么希特勒就暗中派人呢，打扮成波兰士兵袭击这个电台，把台长也打伤了，播音员牙也打掉了，扔了两颗手榴弹，把麦克也炸飞了。随后他找了这么一个懂波兰语的德国士兵，对着这个话筒就喊，我们是波兰士兵，我们要发动战争打到德国，我们波兰是强大的，就通过空中电波，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千家万户。德国老百姓你说捧着收音机正在这儿听流行歌曲呢，领不领就在这个收音机里咣咣两下子，一看怎么事，还以为这收音机坏了呢，仔细一听不打了，枪声大作，这收音机怎么了？这是不大伙就听你都喊，我们是波兰士兵，我们要打到德国。老百姓懵了，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怎么突然又要发动战争？这波兰怎么还要打咱们呢？这个希特勒通过这一招，他是想唤起民众的支持，民众的支持。那么就在他派人袭击这个格雷维茨小镇的电台的同时，有一艘船就开进了丹泽港，他这是双管齐下啊，双管齐下。那么有人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第一炮是谁打的，对吧？谁记录了这段历史？那这里我要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间是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当希特勒喊进攻，那么德国是兵

分三路，前线总指挥是大名鼎鼎的伍德里安，后边是德国的第七坦克师、魔鬼七师隆美尔的指挥部队，这边有伦德施泰特，这边是包克，三头并进扎向波兰。那有人就说了，伍德里安指挥的是先锋师，对吧，就是先头部队，那肯定是打了第一枪放了第一炮。不，这第一枪第一炮不是伍德里安的部队打的，那么第一枪第一炮是发生在淡泽港，而且还提前了5分钟，就是凌晨4点发起的总攻的时候，这时淡泽呀在凌晨3点55分就已经开炮了。说怎么还提前了5分钟呢？此时别忙，听我慢慢道来。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第一枪第一炮啊是在这个淡泽港打响的，而且呢和这个发动总攻击的时间还提前了5分钟，也就是说在1939年9月1日的凌晨3点55分那边就打下来了。这是怎么事呢？希特勒在没闪击波兰的时候啊，他想第一个拿下的目标不是波兰啊其他城市，而是淡泽港，因为这个淡泽港原来就是德国的一个港口，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它赔偿给这个波兰了，就归波兰管了。希特勒呢在没发动这个闪电战之前，他想先把淡泽拿下，所以他提前半个月他就把这个手下啊海德里希找来，你给我选一个能杀能打能干能拼的这么一个船长，还赌舰员，另外再派一个间谍，让这艘船以了友好访问的名义开进淡泽港。随后我一拍桌子一声令下，这艘船立刻就向淡泽开炮，士兵在船中跃出拿下淡泽。就这么的下达了一个任务，海德里希啊就找到了一个叫德尔特。要说这个德尔特呀，他了，原来呢做过间谍10年，出生入死啊，为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小子非常聪明，是一个老牌间谍，嗯，还懂得船，还懂得这个驾船这个方方面面的技术，这很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人才。这海德里希就下了一个命令，让这个德尔克驾驶一艘大船，这船上那好家伙，1万吨客轮呐、啊，啊，好大一艘船呐、啊。实际啊，德尔克表面上是船长，哎，真正的船长那就变成大副了。他这儿去了，说上级指派新来的一个船长叫德尔克，这德尔克哎穿上这个船长的这身制服了。紧接着呢又给派了一个间谍，这个间谍叫贝拉，20多岁，这个贝拉这小伙子长得漂亮，一头金发，哎，眼睛是蓝色的，满口的白牙呀，很漂亮一个俊男。贝拉的任务是什么呢？当这艘船进入淡泽的时候，贝拉由船上下来，把淡泽的啊这个什么大街呀、啊、银行啊、警察局呀、啊、政府啊，就画一张图吧。随后呢，这艘船上的炮一旦打起来，就奔那些要害部门发射。在这艘船的舱底，藏了500名敢死队。盔银甲亮，冲锋枪、荷了炮，外加手弹，都爽家伙。后边据说还背大砍刀啊！子弹打光，手弹扔完了之后，不行的话就跟你愣拼，拼不过你。说身上还带了一种剧毒，整不过你就服毒自杀。敢死队就有去而无回。那船上现在已经大家听明白了吧？假船长德尔克，老牌间谍。
年轻的间谍贝拉。那么船舱的底下500名敢死队，那还有其他船员呢？这一个船上啊，400-500名船员呢，是个大客轮呢。这400-500名船员，有的是炮手，有的是狙击手。这就是一个兵营啊，活动的兵营，秘密间谍船，敢死的船，啊，就起航了。在没去之前，得跟这个淡泽市政府联系，说我们这个德国呀，有一个轮船公司代表政府，它是一客轮啊，不是军舰，来友好访问来了。哎呀，淡泽政府的市长激动的，好好好啊，哈哈哈哈，我们欢迎啊，组织这个乐队啊，组织这个欢迎仪式，要隆重。一定要体现出咱们的热情、友好、和谐，明白吧？是。一声长鸣，这艘客轮可就进了淡泽港了。再看马达不胜，人山人海呀、人要上千，车连天，人要上万，路边万。市长在这个讲台上，上边巨额的标幅，欢迎欢迎，永远欢迎。两边乐队锣鼓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咚咚，咚咚咚咚咚，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滴答答滴滴答，咚咚咚咚。说有这乐点吗？你净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反正我就因为我不会西洋乐，对不对？那就是反总而言之吧，这个乐队也是长号短号撇了门门号，好家伙，一起响啊，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市民们跳的那个最流行，当初最最流行的舞蹈，就欢迎这艘狼舰进来，引狼入港了。你可要知道啊，这艘船呢，名义上客轮它是伪装的，共计有16门大炮啊，都隐蔽起来了，炮身上都蒙了布，啊，这个炮啊，都搁这个布都蒙上了。蒙上了怎么办呢？上面还搁上花，哎，搁上彩带，瞧，进了港了，还来一阵风，就把那布那甲啪，就给掀起来一块，炮筒嘣就露出来了。岸上有个小孩一看，妈，你看他们带炮来的。当时那假船长德尔克赶紧藏起来，藏起来，哎，这不是炮，这是我们的烟筒倒了。有这么大个烟筒吗？受得了吗？反正这船可就停到了岸边了。市长啊，伸出那热情的大手，哈哈哈哈，欢迎啊，欢迎啊，我们这位假船长德尔克也是把这狼手递过去了，狼爪啊，递过去了，握到人手上了，哎，彼此彼此热烈欢迎，谢谢谢谢。白酒，马上在岸上啊，这个就开始白酒。那海风啊，这不能上里边吃去，不能远离这船，就在这岸上搭着彩棚，里边是煎炒烹炸，东北炖都上来了，哗，这就摆上了，喝吧这啤酒啊。那来友好访问也不能是白来呀。人家德尔克把礼单拿过来了，告诉把那船舱底门打开，用小车往外运，看着没？这是我们带来的啊，羊肉，两车，牛肉，鱼肉啊，我们这个炮弹，这拉不行，好嘛，把炮弹都运出来，这不行，赶紧回去，哎，这些东西吧，政府的市长高兴，哎呀，谢谢谢谢，多多感谢，他就没发现。这船上的船员一个个都眼睛贼溜溜，目视凶光，那个请市长参观我们的客轮，你看这个是这必须得礼节的，你必须人家请你吃饭，你得请人家到船上去参观一下，为啥他磕巴呢？他能不磕巴吗？那上边全是大炮，底下500名敢死队，那个船员们那底下都佩戴着小短大冲锋枪，外加手榴弹，那能不颤音吗？啊，你请人家市长上船去看去视察啊，去这个看，你万一哪下子整不对劲儿漏了呢？那上边有大炮
大炮搁这不忙呢，那万一市长这手

0: 无形当中说这什么呢？这是我这不这受得了吗？是不是啊？你说那船员，那船员一个个的都带了家伙，短把冲锋枪外加手弹。那万一那市长跟哪个船员握手，握到差地方了，握到那手弹拉弦似的，往回一撤手，那整响的呢，那不受不了。所以就得哆里哆嗦请啊，就把这市长请上去了，请上可请上去了，就哪儿也不让看。嗯。哎，这个门，这个门刚焊死，啊，这不行，这是卫生间啊！就在那甲板上瞪眼珠子，反正假装那么绕了一圈，这市长也没多心，他还真就没多心，他也没想到希特勒要发动战争。那么就这样，这个市长走了一圈之后，下着船了。晚间的时候，德尔克就把那间谍贝拉叫过来了，福尔受尽，惊心动魄的一场战争。诡计的阴谋即将出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0: 这条路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主题啊，是关于教育性戏剧。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哈。首先一位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应用戏剧研究中心的常务主任林航老师，欢迎林老师。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芬斯汀小学的美术教师，也是同时兼任金帆话剧团的指导以及排练工作的景波老师，欢迎景老师。
3: 好，大家好。
1: 咱们今天聊的主题是关于教育性戏剧哈。说到教育性戏剧这个话题很大，戏剧呢可能分为很多种，但是教育性戏剧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哈。到底戏剧会有怎样的教育作用呢？首先请两位老师说说哈，什么是教育性戏剧？
3: 首先我认为教育性戏剧并不是要让孩子们在戏剧中说我单纯的只要去学会表演，而是要在戏剧的一个体验过程当中让他学会发现问题，让他学会与人沟通，让他学会增长自己的能力，从而呢能够让他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的体验，而且能够更好的与同伴做互动与交流。
1: 嗯，咱们就请这个林航老师，因为您啊是长期做这个儿童教育戏剧的哈。
2: 是的。
1: 而且尤其是绘本教育的戏剧，所以您说说哈，就您觉得到底什么是教育性戏剧？
2: 嗯，景波老师其实说得很好哈。教育戏剧呢实际上就是用戏剧作为一种手段，达到的是一种教育的目的。那么它更倾向于达到这种教育目的，而不是这种舞台上的呈现。其实很多人对教育戏剧的概念可能都还停留在戏剧教育上，
1: 对，
2: 就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教育戏剧更多的是让孩子在过程中学习，与其说它是教育戏剧，不如说它是过程戏剧以及叫戏剧教学法，这样的叫法可能是更准确一些，让孩子在过程中去体验，去成长，去提高，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咱们所认为的教育性戏剧是不是都是在舞台上展现的，戏剧的这个剧场展现的，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2: 其实不是。就戏剧的概念来讲，我们大概理清一下。戏剧的概念呢，在我们国家它包含有戏曲、话剧、歌剧。那么在西方来说，传统意义上的戏剧指的就是话剧。那么在上世纪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有些人已经有疑问了，就是戏剧只是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跟观众是割裂开的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很多人有疑问，不光有疑问，还做出了实践，做出了改革，他做了革命性的一些改变。也就是当时巴西的这个奥古斯多·奥博这样的一个大家，他是发明了被压迫者剧场。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他打破了戏剧的几堵墙，非常有意思。我们所理解的戏剧就是舞台上和舞台下，那么大家欣赏的都是舞台上的表演，
1: 没错。
2: 那更多的人是想啊，那我怎么参与进去呢？好像我只是在看，我并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这个人物的观点。那于是呢，他打破了这堵墙，他也打破了这个舞台的界限。
1: 那是在哪个年代？
2: 那是在上世纪中期。
1: 上世纪中期就是
2: 上世纪五十，
1: 差不多70年前了。
2: 对，差不多啊，这已经去世了。对，那但是他留给我们的这种方法是非常好，他开创性的打破了这种区域的限制。
1: 没错，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可以是在教室，可以是在户外，可以是在任何地方，可以是在图书馆，就是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
1: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一个戏剧的展示。
2: 对，所以这个戏剧它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概念，这被称为大戏剧的概念。
1: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哈，一说到教育戏剧，包括我觉得景波老师可能也会有很多家长问你哈，说哎，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适不适合呢？比如说是不是都是低幼儿童，比如说五岁以前的是吧，这个才适用于教育戏剧，因为他们还没有特别独立的思想，可能更容易就是接受这样的戏剧形式。那林航老师，您在不断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您发现没有，到底这个戏剧它适合什么年龄段的这些人？
2: 是可能很多人以为哈，戏剧只适合这种比较小的孩子，或者就是适用于专业性的这种人才。那么戏剧教育可能是更偏向于这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戏剧呢，实际上它的年龄段可以从3岁一直到99岁。哦，我可以这样来说，
1: 到99岁。
3: 是的，这个教育戏剧实际上它是引导所有人的一种参与度的提高。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根据他不同对戏剧的这种认知，而参与到戏剧的表演、创作和完成当中。而且在整个戏剧的他的参与过程当中，实际上每一个年龄段的小朋友都在展示自己内心的另外一个我，也是让他一个成长的过程。
2: 所以其实不只是对小朋友这样，对吧？
3: 对
2: 成年人，还有对老年人，同样具有意义。就 就像中国的教育戏剧的发起人和引领人的李英宁老师，他也发起了陶冶剧场，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剧场。实际上他们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用这种戏剧的手段让他们可以回溯自己的过去，然后创造一个新的一种未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更大的变化，以及他们乐于接受现在的状态，以及更有乐观的精神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可以说教育戏剧是针对3到99岁都可以适用的。
1: 这个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一个理念哈。而且我觉得为什么现在说教育戏剧很多的，比如说绘本转化成的这个戏剧哈，演变成的戏剧，或者说是童话作品演变成的戏剧，可以一家人一起来看，就是这个原因哈。因为其实大人也可以从中吸取到营养啊，吸取到教育的意义。对，其实昨天啊，咱们童书博览会的现场确实也搞了一个教育的戏剧哈。这个林浩老师还是做主持人的。
2: 对对对，
1: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2: 好的，昨天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然后跟798，也就是我们童书博览会共同举行的一个 CASE 北京 CASE 戏剧节。那么这里面来了很多个小学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们，然后在上面有不同的展示，不同版本的皇帝的新装，比如古代版本的、中国古代版本的、比如西方幽默版的，还有这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的玉兰树下等等，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孩子在戏剧过程中就展现了这种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同时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跟下面的小朋友互动。那么在这两天我在这个童博会观赏的时候啊，我也会看到，就是我看到特别好的就是他把戏剧，他把阅读跟科学啊放在了一起。慢慢城市的科学节，其实我看到这两个我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我看到科学馆里就是这个城

0: 式科学节，里面有很多的非常好的科学的这种试验，可以让孩子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它其中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团队带来的弹道，就是打到身体里面，打到身体里那个弹道的轨迹是什么？就让孩子们
1: 感觉真人版的，
0: 对呀，对孩子们穿上那个白大褂去探索这个弹道是怎样穿越身体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我就在想到跟阅读的一些相结合，以及跟戏剧的结合，这完全是可以的。比如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侦探的一个情景一个环节，比如是福尔摩斯的这种侦探集，那我们就在分析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去探究这个子弹到底是怎么过去的，然后去探究这个现场到底是怎样的。
1: 这反而更加生动了，孩子也更容易去理解了。否则如果我们只是对书本上的一些文字进行理解，虽然我们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很多孩子很难以想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对，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啊，就是我是听到的，其实绘本也是一个媒介，那么绘本这个媒介呢会让我们去想象，它这个图画有更多的想象力，它可以称之为一种艺术。那么这种艺术呢，我们去想象它，但想象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是孤独的，我们会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场景，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1: 对，
0: 那如果在别人给我讲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觉得啊，立体了一些，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但它依然是在故事外的。那如果我是跳到了故事内呢，戏剧就可以帮助他，戏剧可以帮助他进到故事里边，然后去探索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而且更容易体会到每一个角色他的人物心理的变化。
0: 对了，
2: 因为他
0: 这特别重要。
2: 对，他在整个参与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说阅读好像是在说悄悄话一样，是我与自己的一个对话，或者说我与自作者的一个对话。而戏剧呢就是这样，不管是绘本的还是从图书中来的，它要真实的和另外的一个人是一个
0: 产生连结。
2: 对的，他们要有一种碰撞。其实就像说这个搭档，我面对的这个搭档可能他给我另外一种刺激，换一个搭档他可能给我一种新的刺激。那么实际上每个人所展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他由内而发的，他在独自阅读的时候他是一种体验，当和小伙伴们共同阅读甚至共同演绎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新的体验，甚至他会联想到他身边的生活，他自己的周围的很多很多东西，
0: 他的境遇跟这个人物的境遇之间的联系。
2: 没错，尤其小朋友，其实我在整个就是和小朋友摸爬滚打的这十几年当中就发现，原来虽然我是普通的老师，一直都认为小孩子嘛，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哎呀这个是个小孩儿，
0: 不要小看孩子，
1: 觉得他
2: 最急了。孩子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点都不亚于成年人。他们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有他们的无奈不解，甚至他们也会就是
1: 有自己的思考，
2: 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非常丰富。我就发现戏剧就可以让孩子们把他们深藏在内心的某种东西，在一个特别恰当的机制或者说媒介当中让它绽放出来。比如说我们剧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而且他父母还做的工作跟表演和戏剧还有关，也希望这个孩子呢能进入到剧团。然后我们一看小孩形象也不错嘛，声音也很好，就是最开始就跟他说，他好像是三年级的时候吧，就跟他说，哎，咱们有一个讲故事比赛，你想不想参加呀？那个正好爸爸妈妈呢也能帮帮你，辅导辅导你，多好呀。我不，
1: 对，他是一开始抵触的，
2: 他
1: 其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2: 对，他非常害怕。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他父母实际上是有这种生活环境的，然后他就泪流满面的，害怕。其实他是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
0: 他说他怕他做不好，
2: 对，我如果做不好我讲不好，哎呀怎么办，非常紧张。然后说我一上台我会哆嗦，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说啊，那好吧，那可能也因为年龄小嘛，说那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后来呢我们正好是5月10号、11号左右和中国儿艺以及中央戏剧学院我们学校一起打造一台自己的原创剧，叫做我想对你说。然后当时在中国儿艺的舞台上连演了4场吧。这个小朋友呢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嘛，他也在底下看了，跟爸爸妈妈一起也看了，感动的他呀不行不行的，然后回来就说，就跟他妈妈说，你能跟剧团的老师申请一下吗？说申请什么呀，妈妈也逗他，然后说的那个到4年级了又要招新的同学了，还会再上台演戏，我怕我以后没机会了，我一定要想参加。哎，给他妈妈逗的，他妈妈说，你不是说你害怕上舞台吗，咱别去了，你看你讲故事都害怕，那个在舞台上又得唱又得跳又得演，而且特别特别苦，我不怕，我愿意，我就是想上舞台上表现我自己，我让大家都能够认识我所演的人物，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哭一起笑。哎呦，真没有想到，就是一下把他心里的那种

0: 这是主观能动性带动出来了。
1: 对极了，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看过一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可以强迫小孩子学习数理化，你可以强迫他去背单词，甚至强迫他干嘛干嘛，我就盯着他就好了。但是艺术不是的，艺术你强迫不来，他只有当他的这种
2: 灵性，
1: 对，被激发、被吸引的时候，就是他心中另外一个我在
0: 小宇宙爆发了，
1: 对极了，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0: 对，是，
1: 他一下就绽放了，他一下，而且是那种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喜欢，
0: 是因为他。主观能动性，他自我发现，自我去成长了，所以那句话也很重要的就是，其实绘本带给你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想象，是你的想象空间。但是戏剧带给你的是什么呢？你是深的体验，是你终身就铭心刻骨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2: 其实我就有这样的体会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很多绘本，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颜色很漂亮哈，这图画特别的吸引人，特别有意思，这故事也好玩。可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把它忘了。对，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发生在你身边的，或者真正是你自己亲历过的一些事情。但是戏剧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场景当中，让你成为故事当中的一员，去体验这个角色。
1: 特别对，
0: 说得太好了，就是这样的。戏剧的确是有这样的作用，孩子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比如我们前一段做完的这个端午节的，实际上端午节。我们第一堂课就是端午的习俗，后面我们就会探索屈原。对中班的小朋友啊，才4岁不到5岁，差不多5岁这样子的小朋友，我们探索屈原。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从这个齐楚燕汉赵魏秦的这个战国时代的这个背景的划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文斗武斗的方式去争取地盘儿，然后对他们去争取地盘儿，然后就会扩大和缩小自己的面积，有的是秦国，有的是楚国，有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这个有了概念。那有了概念，他知道屈原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屈原不只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出生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对他是什么样的期盼，就是因为他是贵族出身嘛，那就很多人，他们孩子作为他周围的人给他很多祝福，他会成长，他可以飞翔，他之后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他之后会成长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谦让的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当警察，可以保卫国家，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屈原就在这样的祝福下长大了，当然他也成长了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们去体验屈原各种不同年龄段的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中，他们就体会到了屈原在最后的选择，他选择国家，他为了让更多人去警醒他，跳入了汨罗江。那么在这个最后，孩子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们去选择。如果你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又进入到这个角色，你作为

0: 就是相当于又进入到这个角色，你作为选择了活着这边，他说活着的说我要活着，因为我要把他救起来。
1: 这个想象力，这个想象力的确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林老师说的，孩子们的想象力会
2: 亚于成年人哈，
1: 超越成年人，真的是超越成年人，
0: 绝对的，是的。
1: 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基层教师，我又教美术，其实美术和戏剧就是艺术，
0: 艺术很相通。我也学了，原来学美术的，透露一下。
1: 好了，我们还可以，我继续向林老师学习，就是他都是在打开孩子的想象力。那么你绘画，它是平面的一种创造，它是相对来讲，它可能
2: 色彩多一些哈。
1: 对，
2: 线条，
1: 它对这种要求、技术性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讲比戏剧更高。
2: 没错，
1: 戏剧有的时候，你就看孩子偶尔的，他坐在那儿，他在研究一个，通过读书，研究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未必是人啊，有可能就是一棵大树，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动物，甚至一段情境、风景或者怎么样，
0: 一个石头，
1: 对，
0: 风雨雷电，
1: 对，
0: 都有可能。
1: 你就看小孩子，你看他的眼神，你就觉得他浑身都在融入到那种你不可预知的一种想象，你不能预知的一种想象当中，然后让他好表现的时候，就是真的什么叫做这个互相的激发，他会有时候我们不敢，我们成年人会给自己无形中有一些限制，哎，这可以吗？这不行吧，不合理吧，
0: 因为我们上
1: 犹豫，
0: 对，很多家吧，
1: 害怕说这不合理，这个得
0: 不应该这样，
1: 对，
0: 对，
1: 这样是让别人接受不了的。
0: 对， 对， 对， 对，头脑中的警察在提示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
1: 所以现在就越来，我就跟孩子们这么多年以后发现，在孩子身上你可以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他就老说怎么不行啊，我说那这不合理啊，然后就跟我说那你试试呗。好吧，那咱们就试试呗。哎，试完以后没想到，哎，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确好像比你成年人所想的那种，哎，这得有多合理啊，哎，这多完美啊，怎么样，
2: 别人会怎么看都要重要。
1: 对，没想到孩子设计出的某些东西，他在舞台上嘛，小朋友去看吧。哎，我现在就越来就接触的越深，越发现儿童剧也好，这个舞台戏剧也好，就像林老师说的，哪怕就是我们在校园里、在社区里去呈现的一个东西，它都可以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人。而且这些爸爸妈妈就是看完以后，跟孩子看完以后，他会有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感受，就是有
2: 很多他更了解孩子了，
1: 对极了。而且很多父母就会说，说我看了这个戏以后把我带回童年了，就把我现在那种被现在特别紧张的富有压力的社会生活一下就洗净了一样。就比如说，就是最近比较这个应该是热门的，叫做大鱼海棠吧。这个虽然是一个动画片，而且是以逍遥游为背景去讲的一个故事，但是没想到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那是有年代感，有差别的，哎，都体会到了一种温馨、温暖和这种陪伴。最无论哪个年龄都有各自不同的感触，就是不管爸爸妈妈、女儿、儿子，都是泪流满面，就从中都挖掘到心灵
0: 中的。大人更需要童话，
2: 对，内心深处的，内心深处的很多人性的层面的东西，
1: 对极了。
2: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啊，很多家长可能通过孩子去演戏，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他看这个戏剧，他能够真正了解到，或突然发现，哦，孩子还有这样的一面，我竟然之前没有发现，是吧？我觉得这个景博老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实力哈。
1: 的确是，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前一段时间刚排的那个戏嘛，历时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最开始爸爸妈妈没有想象出来我们这个戏是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做教育的嘛，学校最多的就是叫做家长会，就是其实孩子和父母通过这个家长会就会产生一个分水岭，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我们小时候都从学校过来过，对吧？有的孩子就是家长会，我妈知道对自己很有信心，有些比较顽皮的小朋友呢就完了，今天
0: 雇个家长吗？
1: 没错，就是恨不得，哎，我这两个屁股今天是单打呀还是双打呀，都会很紧张。然后但是其实虽然这是实际上的一种表现，就是现实中的一种很呈现出来的一种人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实每个孩子内心他都有他的东西，他
2: 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1: 对，然后我们就从前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请孩子们给爸爸妈妈写了一些心里话。就是我们不让爸爸妈妈知道，然后呢，爸爸妈妈也为他们的孩子，我们全。

0: 都是秘密的，
1: 嗯，
0: 也给你们的孩子去写一些心里话，
1: 嗯，
0: 你们有怎样的期许，嗯，你们有怎样的盼望，就在这个戏呈现之前都两方都没有见到这个东西，我们一直都是隐藏着的，嗯，因为要用它作为我们完善戏剧的一个支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真的要去了解孩子在想什么，爸爸妈妈在期许什么。其实我们通过看了以后发现，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2: 嗯
1: 嗯，
0: 孩子所想要的和爸爸妈妈所期许的有很多都是
2: 一致的，而不是拧巴的，
0: 不是拧巴的，
2: 哦，
0: 但是为什么现实中呈现出来是
2: 拧巴
0: 的，是拧巴的，
2: 对，
0: 是因为没有沟通和误解，
2: 哦，
0: 就是孩子会认为我爸爸妈妈只想让我
2: 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对，爸爸妈妈呢有的时候说句不好听，咱们都是成年人，我也有孩子，我孩子20多了，然后，
2: 嗯，这么大，
0: 是的，然后
2: 太不像了，
0: 然后就都会有这种，我可不能丢面子，我也这样经历过，
2: 哦，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会特别急切，
0: 对，
2: 就觉得你怎么老做不到呢，我就希望你更优秀，
0: 没错，然后实际上父母是把自己的一种拧巴，然后怎么办呢，
2: 强加给了孩子，
0: 强加给了孩子，然后孩子要用他特别弱小的肩膀去扛起你父母所要承担的，其实一种担当或者责任，
1: 是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孩子和家长实际上想法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在一起，
1: 嗯，
0: 爸爸妈妈我希望你能静下来蹲下来听我讲话，
1: 嗯，
0: 爸爸妈妈呢是希望孩子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家长，敞开你的心扉说，
1: 嗯，
0: 哎呦，当时我们看的真是所有成年人就是我们这个主创团队真是泪流满面，
1: 嗯，
0: 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这个戏还是受到了一定的肯定的，然后就孩子们很辛苦，几乎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就是给他们办了一次庆功宴，然后因为就在那一天才把这些信件交给父母和孩子手中，
1: 哦，
0: 当场让他们，哎呦，当时那个场面，我真的就是
2: 家长是不是也觉得，哎呀，
0: 爸爸泪流满面。
2: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好，再见吧，朋友们，
0: 好，再见，
1: 再见，大家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

0: 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0: 本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扩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

0: 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了，
3: 速度要快。
6: 都指新官不理旧账，推脱躲绕，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

0: 在真干中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赵一德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用好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特色载体，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大力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不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见成效。要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引导党员干部把开展学习教育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实效。当前要扎实做好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部分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开展交流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坚决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更加坚定自觉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查摆问题整改与中央巡审督整改等结合起来，真改实改边查边改动态管理，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推进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不断提升省政府系统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落实党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好稳增长、促改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指导分管领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整改整治所在行业领域突出问题，靶向发力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实事求是推动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煤矿全覆盖检查，压实各级矿山安全生产责任，严查煤矿安全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瓦斯监控系统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统筹抓好消防、危化品、交通运输、城镇燃气、烟花爆竹等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反馈问题整改，明确整改实现责任措施，严把质量整改，举一反三，

0: 排查整治同类问题，进一步推动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安全生产协同治理机制，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畅通问题线索举报渠道，群策群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陕西实际，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促优势产业巩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布局，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科创、金融、人才等支持力度，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新场景培育和开放，有力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各地立足功能定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谋划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聚焦思博会，以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的第十届思博会昨天圆满落幕。五天时间里，海内外宾朋相聚古都西安，借助思博会平台共商大计，共享机遇。十年间，思博会从区域经贸平台跃升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东西部协同发展的高能级开放载体和连接欧亚大陆，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请听报道。
3: 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性展会之一，思博会承担着推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深化东西部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使命。本届思博会共设置六大专业展区，举办20多场重点活动。思博会就像一扇窗口，透过这里，世界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中国，开放的陕西。第十届思博会航空与低空经济展执行单位振华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向阳。
4: 展品范围包括生产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文旅、航空运动等多个应用领域，参展格局更加多元，省外优质展商占比达到30%。
3: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西安韩国贸易馆首席代表李炯植，
5: 就韩国的20多韩国企业就亲自来到这里，展现了我们韩国的这个特色商品，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多宣传给这个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3: 十年间，思博会的朋友圈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至60多个，累计吸引超100万境内外客商参会。从带着产品来找市场，到现在建立多样化生态圈，产业合作向实处走的同时，开放合作则向深处行。尼中贸易协会会长阿努伯·巴塔莱伊。
6: 尼泊尔现在进口的汽车里边70%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是世界第二最大的百分比。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部分可能90%都是中国的，所以现在来就有机会体验新的技术，然后采购或者合作一些新的产品嘛。
3: 吉尔吉斯斯坦埃尔迪克银行董事艾江。
7: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两国之间的贸易业务、金融业务以及互动往来正在积极增长，未来我们还希望在贸易业务、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电子商务发展方面深化合作。
3: 经贸合作手牵手，文化交流心连心，在科技加速赋能消费的同时，本届思博会尽显人文交流魅力，兼具文化底蕴与时尚表达，知名文旅 IP、 城市商业地标等共同为国内外观众带来一场消费盛宴。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演员杨雅兰。
8: 非常荣幸呢，这次代表东山卧梅村带着黄梅戏来到西安的思博会，希望呢能够近距离的把我们的当地传统戏曲文化带给大家，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到湖北戏曲的传统韵味。
3: 从2016年到2026年，思博会从最初以经贸洽谈为主的单一平台，成为如今覆盖投资贸易、数字经济、跨境电商、国际金融、标准协同、人文交流等全领域的综合性国际盛会，外商扎根兴业，特产扬帆出海，科技赋能丝路，一幕幕鲜活场景皆是互联互通的最好见证。站在新十年的新起点，思博会正向着凝聚共识、传递信任、构建生态的长效合作平台加速进化，成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中国荷比卢商会、中国比利时商会董事会副主席、副会长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9: 我相信中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目前合作得很好，那接下来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能够深化合作，那尤其是在陕西，我们的潜力就非常大。
3: 中华海外工商联合会会长张宝伟。
10: 我认为后面和陕西的企业和商协会，我们应该有具体的合作，在外资进入陕西投资，我们会搭建各方的平台，我们就建立标准化、合规化的一些规范，促使呢陕西省在外贸经济发展过程中高质量发展。
0: 从5月24号开始，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各地紧盯局地强降雨风险，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陕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5月24号20时至25号7时，榆林市梓州县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全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站点雨量突破50毫米。在榆林定边县，该轮降雨则呈现出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为抢出转移避险黄金窗口，定边县气象部门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实时24小时双岗值守，通过卫星、雷达分钟级监测精准发布暴雨预警，并开展校应服务，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社区、到户、到人。面对强降雨天气，安康市兰高县提前部署，在左龙镇杜坝村，镇村干部对临河院落、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逐户提醒群众做好避险准备。县住建部门同步排查城区重点路段和河堤，全力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安康市兰高县住建局城镇建设与管理股股长孔飞。
11: 目前救生衣、雨衣、应急照明灯等33类防汛物资储备齐全，状态良好，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3: 在安康浔阳市，农村公路汛前专项养护全面展开，针对干霜公路等跨岭盘山路段汛期易发生塌方水毁的情况，当地组织机械和养护人员清理排水沟、整修路肩、疏通涵洞，建立发现一处处置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机制，抢在主汛期前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
0: 另据报道，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半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天晚上8点，延安、榆林、汉中、安康等多地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地及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巡查排查，落实一线校应机制，全力做好人员安全转移避险。
2: 陕西台消息，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近日成功开展亚洲第二例异种肾脏移植，标志着我国异种肾移植技术实现从单次突破到可复制临床应用的跨越，为更多中末期肾病患者带来全新救治希望。此次实施移植手术的是一位罹患尿毒症13年的患者，4月23号手术团队为其顺利完成异种肾移植，目前术后恢复平稳，移植肾功能正常，各项身体指标稳步向好。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郝宁，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2: 在记忆的深处。

0: 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8: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8: 感受延安魅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

0: 史照进现实。
1: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儿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一至四月，我市经济运行平稳，主要指标增势良好。王海鹏在延安市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扎扎实实推动苹果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延安特色产业聚链城市，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稳增长各项工作。据市统计局发布的全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市规上工业稳定发展，有效投资保持平稳，消费市场活力提升，全市经济运行在良好区间。统计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其中能源产业表现突出，增加值增长 9.5%，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主要产品产量看，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15.7%， 增速亮眼。有效投资是稳增长的关键。一至四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 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1.5%， 民间投资增长 7.5%，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20.9%， 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 9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达 1.4 倍，成为投资领域一大亮点，为城市长远发展注入新动能。消费市场延续恢复态势，活力不断提升。一至四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69.6 亿元，同比增长 8.7%。在以旧换新等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下，商品零售实现多点开花，基本生活类消费稳固增长，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53.3% 和 30.6%。 升级类消费持续引领，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35%， 通讯器材类增长 81.7%， 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线上消费表现强劲，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倍，消费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转型。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和重点领域倾斜，一至四月全市财政支出 184.37 亿元，同比增长 3.9%，其中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1.8 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8.8%，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3.1%，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21.1%， 民生投入持续加大，有力保障了社会事业的稳步发展。同时，金融运行

0: 行稳健。4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2180.72 亿元，同比增长 7.5%， 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效支撑。总的来看，1至4月，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工业、投资、消费等领域展现出较强劲韧性和活力。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市召开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着力固底板、断长板、补短板，扎扎实实推动苹果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市长郭柱国、市领导杨红兰、张伟、刘凯参加，副市长张世宝就有关文件起草做说明。王海鹏指出，苹果产业是我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深刻认识发展苹果产业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坚定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海鹏强调，要紧盯关键环节突破，进一步提升全产业链质效。要聚焦苗木基地建设，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积极培育新优品种，努力在构建现代种苗体系上取得新突破。要聚焦生产基地升级，加快矮化果园改造，因地制宜推广以株代亩，加速果园增产提质，加强典型示范引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努力在提升果品质量效益上取得新突破。要聚焦产业链群贯通，持续做强精深加工，壮大关联产业，培强龙头企业，努力在促进业态融合发展上取得新突破。要聚焦高端市场开拓，持续加强品牌培育，深耕国内市场，拓展国际舞台，畅通线上渠道，努力在提升品牌竞争优势上取得新突破。王海鹏强调，要强化支持保障，夯实各级责任，持续强化要素支撑，充分发挥延安苹果科技研发一院三战作用，精准谋划储备苹果产业重大项目，进一步凝聚苹果产业发展合力。王海鹏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抢抓果园夏季管理时机，扎实做好苹果防灾减灾工作，加强新建果园和幼园管理，有效推进各类研练补练项目落地，确保15-5期间先行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马丰旺、济南果品研究所副所长赵岩、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指数事业部指数研发主管李欣怡分别通报了延安苹果产业发展研究成果，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有关情况。日前，王海鹏还到延安苹果研究院宝塔区调研了苹果产业发展情况。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初夏的延安各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聚力水稻、玉米、红薯等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初夏时节，甘泉县下司湾镇龙嘴沟村的稻田里，秧苗翠绿，波光粼粼，现代化的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种植户宋文忠告诉记者，
4: 我们这个隧道从70几年开始，过了20几年的开始有这个栽隧道，现在这儿的话呢没有机械化，人工操作比较复杂。我们在这今年是第5年，4-5年的话有这个机械化插秧比较快，比较省成本。今年次节育苗，你看我们这苗子，次节这个苗子长得比较好，很成熟。
3: 龙嘴沟村立足村情，从品种引进、自主育苗到机械化作业，精准发力，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甘泉县下司湾镇龙嘴沟村党支部书记刘磊，

0: 城老子沟村今年种植260亩水稻，从东北引进稻花香2号、4号水稻，目前有种植户8户31人。我们今年配备了2台采样机，提高了种植效率，也节省了人力。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日常管控，学习借鉴一些成熟的种植经验，提高菜量，让菜业增收，农民致富。
1: 这几天，子城市马家边镇刘家坪村的水果玉米示范种植基地，嫩绿的玉米苗正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村里创新推出村集体加家庭农场加农户加电商的销售运营模式，解决了农户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的顾虑。村民吴正正说，
2: 今天地上就推广着种这个水果玉米的，人家说是小子好，种的可体了。今天就种了这一片，如果是明年好的话，后沟里还有啥子吗？只是种，明年都要种。
1: 子城市马家边镇刘家坪村驻村干部赵刚，
3: 村集体统一流转150亩连片土地，目前我们也与地产平台签订了全部的土地订单销售协议，原定收购价为0.72元每穗，按照亩产3500穗保守核算，亩产值可达2520元，较传统玉米产值翻番。下一步，我从将以该示范基地为样板，总结产销管控经验，把水果玉米作为特色富民主导产业培育，逐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配套，实现农业提效、农民增收、产业提质，以特色农业现代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红薯是宝塔区甘谷一镇的特色产业，这段时间正是红薯移栽的关键期，镇上出台多项帮扶政策，统筹调配优质种苗、农资、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为种植户提供全方位指导。宝塔区甘谷一镇西镇村村民康建平，
4: 政府对农民支持力相当大，每年的收返地、选购一亩地3袋肥、一卷地嘛，一亩地按经济折合算下来1000块钱负担。
1: 宝塔区甘谷一镇瓜薯协会秘书长田兴平，
5: 我们今年搞了一个单垄双合模项种植，其目的就是为了提早上市，我们栽种的时间也比传统的栽种时间提前了15到20天。第一个是为了缩短红薯销售过程中空档的周期，二个就是要增加红薯的产值，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1: 通过推广科学种植技术，甘谷一镇有效缩短了红薯生长周期，帮助种植户抢占市场先机。今年全镇红薯种植面积达1.3万亩。宝塔区甘谷一镇政府工作人员白小红，
6: 我们全镇2020年的红薯种植面积大概就是个13000多亩，其中镇域里边种的就是个12000亩。整个种植季度的话，最迟到这个6月上旬全部能栽种完毕。
1: 从甘泉的稻田到子城的订单玉米，再到宝塔的红薯基地，我市特色产业正呈现出新品种、新技术、新规模、新机制的高质量发展态势。今年全市统筹推进设施农业、特色小杂粮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产业含金量提升群众获得感，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8: 抢抓建设黄金期，攻坚充分提效能。作为省市级重点能源民生工程，位于安塞区的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正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与一期工程实现双源互补、互联互保，切实保障安塞城区、延安新区及宝塔区部分区域集中供热需求。来关注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9: 走进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进度，向着2026年7月双机投产目标奋力冲刺。该项目总投资35.3亿元，一期已经投入运行，二期重点建设2台350兆瓦超临界燃煤空冷热电联产机组，同步配齐高效脱硫、脱硝、废水零排放等环保设施，兼具发电、供热、环保等多重效益。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设备部主

0: 主任马增浩。
1: 截至目前，二期项目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投资23.5亿元，土建施工完成95%，三号锅炉、气机等系统安装完成，已进入分布试运阶段，计划7月30日投产发电。
0: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统筹调配人力、机械与物资，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达产。汕头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设备部主任马增浩：
1: 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35亿1000瓦时，供热面积1350万平方米，全面覆盖延安新区及延安赛区，有效解决延安热源单一、热效率不平衡的问题。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第十届思博会期间，我市数字贸易跨境服务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继5月21日与蒙古国戈壁尔省签署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合作协议后，5月23日，乌干达总统办公室代表查尔斯·穆沃恩吉一行以及乌干达国家标准局、国家工商会等政府及机构代表在西安与延安数字贸易跨境服务中心负责人举行专题会谈，正式签署共建中乌跨境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这是陕西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首次走进非洲，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五月的延安，青山叠翠，黄土生辉。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组织40多位全国知名艺术家走进安塞区魏塔古村落，开展时代画卷《笔绘河山美丽中国》系列主题绘画创作工程的实地采风写生活动。该工程实施周期3年，将在陕西、河北、福建等6省市开展采风、写生、创作与展览。陕西采风写生活动是工程首站，延安是首站中的核心地标、精神原点与创作高地。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3.07%。植被覆盖度提升至87.6%，拥有种子植物1478种，陆生野生动物272种。华北豹、褐马鸡、原麝、朱鹮等珍稀物种稳定繁衍，黄土高原生态底色持续厚植。近日，陕西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帮扶小额信贷管理，支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4: 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近日在湖南湘潭举办，来自全国30个省及11个副省级城市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作品现场角逐。本届大赛以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为主题，我省选送的24款三秦城市礼物紧扣历史根脉和文化传承，兼具文化性、实用性与市场性，以厚重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意设计展现陕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本届大赛我省共斩获2金1银5铜，金牌总数全国第一，获奖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23日是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纪念日。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同时进一步畅通转诊通道，整合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甲状腺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专家介绍，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地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当地时间24日，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羞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